昨天启动。市委宣传部联合大麦娱乐淘票票平台，将面向全市发放超过175万元的优惠补贴。即日起到今年12月31号，每天上午10点，活动将通过淘票票平台发放各类观影优惠补贴，补贴可以在我市所有的影院和电影场次使用。活动期间，市民可以登录淘票票 APP、支付宝小程序、淘宝小程序或者微信小程序，领取10元到15元普惠观影立减优惠券。这项优惠适用于单票满25元及以上的订单，每笔订单最多优惠一个座位，每月每人可以享受10元券和15元券各一次。针对3人及以上观影需求，活动还推出了30元多人立减券，单笔订单购满3张即可使用，每月限享受一次。优惠券有效期为5天，限量发放，先到先得。此外，活动还联动大麦演出、淘宝闪购、飞猪旅行等平台，围绕跟着电影赏演出、品美食、去旅行主题，向全市观影用户发放综合消费补贴。针对学生、教师等特定群体，活动还设置了专项优惠。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水利部获悉，全国28个省份的76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工作顺利完成，经多方评估，试点到达达到了预期效果。根据水利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方案，十四五期间，各试点城市围绕建立完善再生水利用管理体系，系统构建再生水技术标准体系，出台价格、财政奖补、用水指标配置、水权交易、绿色金融、生态价值转化等激励政策，挖潜再生水补充新增用水需求，改善河湖生态环境，降低工业用水综合成本，节水减污降碳等多重价值，有效发挥其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试点期间，

0: 专项基金将用于丹江口库区生态基建、民生公共服务、公益宣传教育、特色志愿服务、全域绿色转型五大领域，全方位支持丹江口库区守水护水的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记者从在湖北十堰举办的仪式上获悉，专项启动基金当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经累计调水超800亿立方米。作为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水质常年稳定，保持二类及以上标准。一库碧水正持续滋养沿线多个大中城市，超过1亿人受益。根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据上涨了约480万千瓦。7月29号以来，全国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日最大负荷除周末节假日外，均超去年极值15.08亿千瓦，负荷的尖峰呈现明显的平台化特征。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华北、东北、华东等6个区域电网21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新高。受连日高温高湿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北京地区桑拿模式持续开启，北京电网负荷节节攀升。8月6号12:03，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939.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达到45.58%。为保障充足电力供应，黑龙江、青海的绿电依靠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首次实现组团进京。交易规模达到4700万千瓦时，其中青海2900万千瓦时，黑龙江1800万千瓦时。在河北，连日来持续高温带动制冷负荷攀升，同时叠加算力、新能源汽车负荷增长，在电力加算力加充电负荷三重影响下，河北电网迎来新一轮用电高峰。根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至12号京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的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了18.2%。新华社消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通报说，犯罪集团通过俄罗斯各地远程招募一批年轻人充当乌克兰呼叫中心的推销员，骗取钱款。受骗民众在兑换点购买加密货币的资金最终被转入乌克兰幕后人员操纵的账户中。通报还说，俄内务部侦查部门已经依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有关金融诈骗罪条款提起了刑事诉讼，涉案加密货币兑换点工作人员及时充当消费推销员的人被指控参与犯罪，面临最高10年监禁。下面请您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

0: 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停戴 OK 镜之后，近视度数会报复性反弹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OK 镜学名角膜塑形镜，是一种根据角膜形态特殊设计的高透氧性硬性角膜接触镜。它采用特殊的反几何设计以及独特的夜间佩戴方式，通过对角膜产生机械压力和负压吸引作用，能使角膜形态发生合理的重新塑形，暂时性有效地降低患者近视度数，使得佩戴者能够在白天拥有良好的裸眼视力。而且佩戴 OK 镜可形成周边近视性离焦，进而减缓眼轴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近视的进展。停戴角膜塑形镜后，角膜会逐渐恢复至戴前状态，近视度数也会基本回到戴前状态，但并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也就是不会大幅加深戴前度数。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散光度数增加。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0: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最后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转阴，27到34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常州阴，27到35度，无锡阴，28到35度，苏州多云，28到34度，扬州中雨转多云，27到35度，泰州阴转多云，27到34度，南通多云转阴，28到33度，宿迁阴转晴，26到35度，淮安多云，26到34度，盐城阴转晴，28到34度，徐州阴转晴，26到36度，连云港多云，27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陆飞。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

0: 全开，选移动。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
3: 好，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座的分别是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周建军，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委副书记、政治委员于伟荣，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邬之彤。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座的还有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田飞，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蒋红强，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卓玉，丹阳市局治安大队大队长胡学峰，句容市局治安大队教导员陈顺祥，扬中市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司马信言，丹徒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郑涛，京口分局治安大队教导员魏林，润州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杨鹏，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李青，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执法管理大队大队长王凡，还有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法制大队大队长潘建秋，行动大队大队长张旭磊，场所管理大队大队长吴在旺和危险物品管理大队大队长邓生，派出所工作大队大队长华茂盛，保安监管大队大队长戴克春，人口管理大队大队长刘小虎和副大队长董建军。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行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好，周支队长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好，欢迎您和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4: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周建军，今天非常高兴参加本期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支队主要负责全市的治安管理工作，包括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指导监督行业场所治安管理，组织开展危险物品犬类治安管理，户籍居民身份证管理，以及指导承办全市治安行政执法和治安部门管辖的刑事案件的侦办工作等工作。如果您有关于治安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我们将为您逐一解答，谢谢。
3: 好，谢谢您，谢谢周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好吗？首先来接听一下孔先生电话。
0: 正风行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3: 孔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3: 欢迎参加节目，今天是治安管理支队上线，您知道的哈。提前跟我们预约的相关问题请直接说。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故意毁坏财物，这个已经是刑事立案的，那这个应该是治安管理支队可以去管辖吧。
3: 好，我帮助孔先生来叙述一下他之前向我们反映的情况啊。周志，就是去年6月份孔先生发现自己财物遭人恶意破坏，对不对啊，孔先生啊？后来您报警了，宝塔路派出所民警口头告知您6月19号已经立案，然后您是一直到今年的4月份才拿到了刑事立案通知书。那么6月底您查询了公安机关文件，了解到的信息是刑事案件也可以由治安支队来管理啊。所以想咨询一下您的这个案件，治安支队是否能参与，是不是这样？
5: 对对对。
3: 好，那么孔先生今天咨询的这个问题，周志您看。
4: 好，谢谢孔先生。这个问题请我们治安支队法制大队潘建秋来回答。
3: 好，潘大，您拿一下话筒来。我们相互传递一下话筒。对，话筒应该是打开的状态。潘大，这位是孔先生刚才咨询的问题，麻烦您给他做个解答。
6: 孔先生您好。
5: 你好。
6: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0: 对于有报案人、控告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对立案情况进行告知，口头告知也是公安机关告知的一种形式。之前反映的材料里面，去年六月份，八大路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对您进行了口头告知。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是否能由治安支队进行办理。
1: 对。
0: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对级别管辖有明确分工。县级公安机关管理自己辖区内的刑事案件。社区的市一级公安机关办理，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这个案件应该是由润州分局及其派出机构及宝塔路派出所进行办理。
1: 哦，好的，应该还是由宝塔路派出所去办理的。而且他之前就是说已经告知了。就是告知孔建热已经立案了，也拿到了今年拿到了刑事立案的通知书。他可能是感觉时间比较慢，能不能在线下麻烦潘大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可以吗？
0: 我们将这个指导和督促办案机关。
1: 您靠话筒近一些啊。您说，孔建热，您说。
2: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跟潘大在市局的这个信访部门能见个面。
1: 市局的信访部门啊。
2: 对，就是
1: 您这样好吧，分两步走行不行，孔先生？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刚才反映了这个情况，也帮您叙述完整了整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么今天由潘大这边在线上做了一个初步的回应，刚才您也听到了，线下他先帮助您去了解一下。我向您介绍一下，潘大是治安支队法制大队的大队长。那么潘大帮您了解过后，那么您今天提出的这个诉求，线下由潘大这边和您进行一个对接。
2: 因为我有一些信访方面的一些就是
1: 可以没问题
2: 材料在市局的那边，在润州区那边都有
1: 是吧？好，刚才已经向您介绍过了。那么这个问题线下这边我们请潘大这边和您交流过以后，我们节目组也跟踪一下今天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是虽然说只是一个咨询，但是呢可能有类似疑惑的这样其他的一些听众或者网友听了今天的这个回复以后，也会对自己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知晓。那么我们在线下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以后，后续的这个情况我们再进行跟进，好不好？
2: 好，谢谢啊。
1: 不用谢，不用谢。好，那麻烦潘大。好，感谢参与，再见啊。
2: 好，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上线回头看。
3: 正风航风热线上线回头看。
1: 好，进入今天的上线回头看。去年8月13号，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上线的时候，李先生反映说，润州广场有3家露天 KTV 噪音扰民。那么当时呢，治安支队有一个书面回复的，大家可以通过屏幕上啊，就是直播现场这个大屏幕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润州分局七里店派出所对3家露天 KTV 经营者的身份进行了核查登记。那么针对其噪音扰民的行为，也进行了法制宣传，现场也签订了噪音扰民行为法律这个。叫责任告知书，并且告知因为噪音扰民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及后果，同时民警也要求立即整改控制音量，避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那么三位经营者都表示要配合民警工作，并且现场降低音量，严格这个遵守活动时间，活动时间也就是晚间的7点到9点。那么8月4号李先生就反馈了，8月4号我指的是昨天啊，李先生反馈说现在现场有2家露天 KTV 经常经营到晚间9点之后，其中一家呢，这个露天的 KTV 的这个音量依然是很大。
4: 他不是谈好了说跟他们都说好了9点，现在还是有时候会到9点多才结束。去年是3家，今年是2家，有一家没出来，就广场中间那家，他家的音量还好，就是人行道边上的一家声音特别大，他家只要一出来声音就特别大。
1: 其实去年呢，这个整治过后应该说情况还好，但是今年我们回访的时候呢，李先生反馈的这个实际情况又出现了超市经营和噪音过大的这么一个情形。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去进行进一步的管理？周志。
5: 好的，谢谢。这个问题请我们润州分局治安大队杨鹏来回答。
1: 杨大。
6: 主持人好。
1: 你好。
6: 这个针对李先生反映的这个。
1: 您靠话筒近一些。
6: 针对李先生啊反映的这个润州广场噪音扰民的事情，我们单位呢也高度重视了。之前在对这个相关的经营业主，包括这个法律告知书啊，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经营时间都进行了告知。然后呢，近期出现了这个一个反弹，然后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问题
7: 难以处理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也会随和这。

0: 这个地方老百姓反映的情况，我们来制定一定的回访和相关的走访和排查的机制。
1: 啊，有可能刚才我没有听清楚啊，您刚才说的是不是就是每个星期都会到那边去？是您这儿吗？
0: 我们会组织属地的治安和属地派出所去做这个事情。
1: 那也有可能是杨大这边是吧？像这刚才我们说到这家店的这个情况，声音那么大，应该你们是掌握情况的，对不对？
0: 对，通过警情来看呢，之前是有过的这些情况。
1: 好，那后面就麻烦您多关心一下。
0: 好的。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好，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今天我们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听众可以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您要反映的问题，可以把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都可以发给我们。直播期间和直播以后都可以发。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赵女士反映什么问题啊？接通当事人。
2: 正风航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1: 赵女士你好。
3: 喂。
1: 哎，你好。
3: 你好。
1: 欢迎参加节目。今天您反映什么问题啊？
3: 我是在今年春节的就是正月十五之前，其实有反映过关于上海的那个镇江市新开区关于镇江市新开区的那个就是小区周围的草坪烟花燃放爆竹的区域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诉求。就是具体的一个方位的话，是怡侯路和赵胜路的西北方向，因为那边有一块草坪，它其实是有与一个住宅小区叫国庆上城是相连的，当中是没有马路，其实逻辑上就是共享一块草坪，只是就是左半部分的话它是小区，然后当中是一个小区的那个铁栅栏，然后紧挨着就立刻就是燃放区域了。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小朋友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燃放的一种烟花叫扎特林，也就是手持的那种烟花，它可能整体的烟花射程最长的话能达到15米嘛。其实紧挨着小区燃放，其实最贴隔壁的那个临界的那几栋楼栋，其实窗户边都能够就是在那个加特林的射程内，我觉得可能对整体的一个小区的那个火灾的安全隐患，包括小区的一个住宅环境，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好。那您稍等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您是在经开区国庆上城小区以东的这个草地被划定为烟花爆竹燃放点，您是觉得这个区域离居民小区楼栋比较近，是不是有可能后续会调整，是这样吗？
3: 对的，我在今年的春节后的那一周，以及包括今年的3月份，其实都通过12345去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那个官方给我的口径，包括派出所当地派出所给我的口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燃放区域的一个调整，可能会通过就是镇江市公开网站的征询的意见的一个就是
1: 公开征求意见是吧？
3: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公开征求意见，因为作为一个日常的群众而言，我不可能日常关注这个信息的，包括他们日常就是更新的这个频率，公开征求的这个频率，他说也不是说定向每年是在4月还是在每年的6月7月，又或者是每年都更新，他说他们也不清楚。我说那如果说错过的话，他说错过的话那还是把这块区域就是默认为燃放区，我说那你们实际上去考察过吗？当地的派出所去考察过，他们确实也认为这个东西不合理，因为那个燃放区域它其实就是跟小区在一起的，它不是额外的一块草地，它其实就是小区相邻的草地。
1: 好，明白了。其实刚才赵女士的诉求已经我们听得很清楚了，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公开征求意见大概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好，您稍等啊。
3: 就是如果对，以及包括如果说不通过官网的一个公开征求意见，是否有其他的路径可以帮我们就是居民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确实一方面扰民，一方面安全隐患确实太大了。
1: 好，请稍等，赵女士哪位
3: 说职。
4: 好，谢谢啊。这个请我们经开区分局治安大队李青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李大你好。
5: 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5: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
5: 这个经了解啊，这个镇江市区以及经开区这个目前未设置这个烟花爆竹的这个集中这个燃放点。根据这个镇江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这个通告，这个国庆上城以东为非禁放区域，它是可以燃放烟花爆竹的，因为那片呢是有确实有一个大的草坪，因为比较空旷。这个就是一些传统节日啊，比如说元旦啊、春节啊，这些时候呢群众会自发的到该区域燃放这个烟花爆竹。当这个群众这个比较多的时候呢， 我们经开区分局

0: 还有这个定岗镇人民政府，包括应急等部门，我们也会组织力量，
1: 嗯，
0: 开展这个持续维护应急处置，
1: 嗯，
0: 确保这个燃放的这个安全，
1: 嗯，
0: 这个针对刚才这个群众提的这个问题，
2: 赵女士，
0: 赵女士提的这个问题，这个目前这个我市这个市区，金旺区的这个划定呢，
1: 嗯，
0: 这个按照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这个制定程序的这个要求，先后要履行这个评估论证，征求意见，还有个合法性审核，还有个集中审讯。集中审议。
2: 我打断您一下，李大。第一，他说的这个区域离居民小区的楼栋很近，他说的距离是仅仅十米。
0: 不不，这个不止。
2: 好，这个我们先放一放。
3: 不是，我也打断一下。你说。只有十米，他连十米都没有，他只是共享一块草地的一个。
2: 您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我说错了，原来您说的是都没有十米，这样好吗？这个问题线下。李大，您这边单独和赵女士这边，或者请工作人员单独和赵女士这边定对接以后，直接去现场，你们去现场去认定一下到底是哪一块区域，因为他说是十米不到，您觉得是不止十米，赵女士你看可以吗？因为在线上的话，我们只能是说凭双方的这个叙述。第二个问题是具体什么时候征求意见，我想问一下李大，您知道吗？
0: 正常是五年征求一次，上一次征求意见的时候应该是去年。
2: 那这样的话还有四年呢。那如果这个五年当中，如果有市民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实际情况，它就发生了客观的转变以后，那怎么办？遇到像这种特殊情况怎么办？
0: 当然，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会跟管委会的，包括跟应急的这些部门去沟通。
2: 那我提个建议好不好，赵女士？因为我们线上交流的时间呢比较有限，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已经比较具体了。李大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就是说之前的一个反馈。那么我提个建议是这样：线下第一，去现场再去核实一下；第二呢，因为你们说的这个好像相差还蛮多的，那么区域的面积距离去认定一下。第二个呢是关于具体什么时候征求意见，刚才您已经说了，但是现在碰到这样一个情况，有这么样一个诉求，我们根据前面的第一点来后面的这个工作怎么来推进，来决定后面的工作怎么推进，您看好不好？
0: 好，可以。
2: 我觉得第一点是最重要的。赵女士您看可以吗？到时候请李大这边，或者是您亲自，或者是您专门请工作人员去和赵女士进行对接，行吗？
0: 可以的。
2: 好，麻烦导播和赵女士这边来沟通一下这个问题。今天在线上的答复目前就是这样，线下的工作进一步开展。我们多久跟您联系啊，李大？我们要反馈的哟。今天周三。
0: 您
2: 大概框一下，周五。行，好的好的。到时候需要的话，我们记者也可以和您这边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0: 好，可以的。
2: 好吧，毕竟我想一个区域我估计面积不会太小，我们也一起去了解一下，影响到的人群肯定也不会少，好吗？
0: 好，可以。
2: 好，感谢，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记者唐杰。
4: 正风航空热线记者连线，
2: 唐杰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最
5: 近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呢是报道了丹阳市丹北镇西峰村有一个自然村上呢有人在那边饲养孔雀的问题，当时向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村民说啊，这个自然村的名字叫做汪家湾，这个名字呢也是他们当地的村民叫了几十年的名字。可是在我们和属地政府采访的时候被告知啊，这个村的名字目前在公安系统当中显示的叫做汪家汪，并且呢还发来了现场的照片。后来呢我为了了解清楚这个名字当地村民怎么叫，公安系统怎么显示，又进一步和这个村民小组的组长去进行了一个了解和咨询。那么村民小组的组长告知我呢，确实这近几十年以来他们这边的名字都是叫做汪家湾。那么至于什么时候变更和改成这个名字叫汪家汪的，他具体的时间是记不太清楚了，但大约记得是在2019年前后。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通过上线直播也了解一下，就这个自然村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变更的，当时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变更的，后续这里到底它会怎么样被称呼，叫什么样的一个名字。
2: 好的，唐杰。其实我们当时在采访的时候，节目组因为每天都开会，所有的这个选题、大家的采访、最后的微信推送的文章内容、第二天直播的内容等等这些，当我们听到汪家汪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所有的记者和主持人，包括我在内，大家都感到有点奇怪。我觉得好像这个汪家汪，我就当时我们记者唐杰就说了，其实村民说他们叫汪家湾，是吧？其实这个村民也有疑问了。今天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来，一方面呢是想告诉一下这个村、这个自然村以后到底叫什么村，当然往前面回溯一下，想了解一下这个是什么时候变更的，什么原因变更的，今天也是有必要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说明。毕竟这个微信推送以后，大家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浏览量还可以啊，因为我们是纯铁杆粉丝啊，特别说明一下。来，这个问题哪位来给我们现场来做一个说明？
1: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丹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胡雪峰来回答。
2: 好，胡大。
6: 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6: 这个记者朋友好，感谢你这个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情况。提供情况以后呢，我们大队呢立即跟属地派出所进行了核实。这个我们电脑系统里呢确实是叫西风村汪家汪，但是呢我们后来又把历史的档案、纸质的档案进行了这个查阅，在这个历史档案上面呢，应该说是手写的档案上面是汪家湾。所以就是从纸质的台账到这个电子化的转换以后，
2: 录入的时候，
6: 录入的时候可能把这个汪家湾这个可能一不小心打成了汪家湾。这个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立即跟我们支队也汇报了，我们立即进行了一个整改。同时呢，我们也跟这个自然村的所有的村民，也见了面，进行了沟通，把这些情况也告知到他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一些不便，后期呢，我们一并给他们一起整改过来，包括这个居民身份证啊，或者是户口本上面这些地址的更改，我们后续一起把他们全部把它改过来。你看这样可以吧？
2: 太谢谢胡大了，非常感谢。唐杰，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得到答案了，好吗？
5: 好的。
2: 好，感谢连线。
5: 好，再见。
2: 好，再见。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每一个问号都是通过现场的这样一个回应就把这个问号给解开。毕竟每一次的上线直播其实就是各位现场办公也是答疑解惑嘛，非常感谢。好，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直播，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接下来关注的是刘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啊，刘先生反映的是新马路房屋上的这个新马路沿线房屋的门牌上标注的是宝盖路某某号多少号，那么给居民带来不便。那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7: 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在现场看到路牌和交通标牌都显示该路段名为新马路，但路牌对面的沿街房屋张贴的都是宝盖路的门牌，而且存在新旧门牌混用的情况。
2: 好，这又是一个要答疑的。周志。
1: 好的，谢谢。这个问题请我们润泽分局治安大队杨鹏来回答。
2: 好，杨大，您又拿话筒了，这个问题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来。
8: 主持人好，那个针对刘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块呢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说它有三条路在这个地方汇合，一是登云路，二是新马路，三是这个宝盖路。所以说在建设的时候，宝盖路在先，这个新马路在后，第三就是登云路。然后呢我们也通过系统查询了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户籍划分界限是以这个登云路和新马路的交界这个地方开始来进行户籍的编排，然后以登云路和新马路的交界这块东侧为新马路，西侧为新马路，东侧为新马路，西侧就是为这个叫宝盖路。所以说它是在反映的这个宝盖路的这个一个门牌号，它是在登云路的这个叫西侧，所以说它编排号牌的那个门牌号的时候就变为了这个宝盖路，变为了宝盖路。
2: 这个编排有问题吗？
8: 这个编排目前看是没有问题的，
2: 没有问题。
8: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会进一步再和民政部门来去看一下，就是说因为路名是由他们来确认。
2: 来，8月4号我们记者咨询的是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处长陈耀辉，说门牌号编制由公安部门负责，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地名的审核。
8: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说立马会这个下播以后啊，会和民政部门联系一下这个路名，因为现在目前 这三条路。
2: 你跟民政部门联系一下路名啊。
8: 就是说路名的起始地点，就起始点这一块，如果说的确存在了问题，我们立整立改。如果说它的登云路和新马路的确就是交织在一起的话，我们对于这块门牌楼号的编排，可能还暂时保持这个一个现状。
2: 来，我们去再把这个视频，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再看一下吧。不是这个视频是吧？不是这个，我放错了吗？有视频吗？是这个吧，新马路吧？哎，对，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视频。刚才杨大宁说的这个，我都因为东南西北的，就是有点晕哈。有点晕，
8: 就是
2: 他这上面写的是新马路。
8: 对，
2: 比如说有人来找个号码的话，我肯定在新马路上找，我不会上宝盖路去找，对不对？
8: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这个问题，因为在视频的前方还有一条路叫登云路，视频上面可能没有显示出来，没有显示出来啊。
2: 我们记者有问题吗？有疑问吗？好，那这样吧，您既然说目前，您既然说啊。你听，就既然说这个是目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刘先生觉得他有问题，这个得由您答疑。但是呢，您又说了，可能线下还要去跟民政部门去对接，对接是什么结果？我们先一步，先于您这边已经做了一个咨询，咨询的这个情况，我们刚才已经向您这边做了介绍啊。因为就是，门牌号的编制是由公安部门负责的，那么门牌号的编制的依据。您说的是根据户籍来进行的，
8: 对对对。所以对于刘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核查的情况对他进行一个反馈，包括他所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到时候我们会跟他进行一个联系。
2: 现在显然是有一个矛盾的，我们公安部门这个编制门牌号的话，它是根据户籍来，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地址就是在新马路上，是不是这个？
8: 对对对，
2: 这个是有会给居民，就是会给有一些方面会造成一些困扰。
8: 对，给他们一个造成了一个误会。
2: 哎，对，好，这个问题我们线下还是有待您去解决。
8: 好的，好的，好的。
2: 今天线上所有呈现出来的都是第一次，我们在线做一个初步的回应。我一直都这样认为。那么大量的工作都是有待于线下，线上沟通有限，线下沟通无限。那无限的工作得一步一步的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直播节目当中，再麻烦各位来给我们做一个连线回复，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一个精准的这个回应，好不好？好，感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注一下跨城通办服务这个问题啊。来，这个跨城通办的服务是刚才我放到的这个视频。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吧。
7: 8月4号上午，记者来到蒋桥派出所咨询户口问题。过程中，记者看到窗口上公示着跨城通办的服务内容。这项服务于2023年1月底正式启动，但是范围仅限于镇江市润州区和扬州市邗江区。然而，窗口的工作人员却告诉记者，公示的是旧的试行期的内容。
9: 现在就是跨省的话，基本上是全国，差不多都。
7: 这个是试用期的时候的一个内容，是这个意思吗？
9: 对，这个是当年的是一个内容。
7: 哦哦。目前跨城通办的服务已经基本覆盖全国，可是这些内容都没有公示出来。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有必要公示出来吗？
1: 主持人，这个问题请我们高新区分局执法管理大队王凡来回答。
2: 好，王大。哎，您好，王大。
10: 好，主持人。
2: 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关于是否是应当公示的这个问题呢，视频中记者同志这个拍摄到视频，这个体现的这个是跨城通办的这个服务内容公示。跨城通办呢是在2023年1月份，是当时由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以及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为了便民服务而产生的一个就是两地之间的这个一个便民服务协作，所以说到了2023年12月，也就是23年底的时候，为了这个方便这个跨区域啊、跨省、跨市的这个群众办理相关的户籍业务，我们全省已经进行那个全省通办，
2: 全省通办，
10: 对，全省通办的具体内容呢，包括了这个计审计办业务10项，以及流转办理业务14项，其中包含了就是我们这个视频中体现的这个跨城通办的异地补领户口本，以及死亡注销等业务，所以原公示期呢，原公示这个是早期20%特定的业务便民特定业务，但是就是到了23年年底，这个全省通办的这个 相关业务升级之后呢，
2: 嗯，
10: 我们这个属地派出所没有及时的把这个原有的公示进行一个下降，
2: 嗯，
10: 所以给群众带来了一个误解。
2: 嗯，好，那这个后续的工作准备怎么做？
10: 目前呢，就是是否因为公示是否应当公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跨省通办，
2: 嗯，
10: 以及这个全省通办的相关的这个业务指南，这个我们派出所这边已经印制了这个办事指南，就放在我们这个
2: 印好了呀，
10: 印好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内容特别大，
2: 嗯，
10: 如果说就是我们想简单的，
2: 特别大，特别多吧，
10: 特别多，就是内容比较多，就是想直接直观的上墙，可能这个受于这个公示栏这个板块的。
2: 但您不是有材料印好了吗？可以
10: 有的，就是放在大厅，一直都放在大厅，就是一个群众的办事指南。
2: 好嘞。嗯，好，谢谢王导。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加快一下节奏啊。有多位网友反映，在苏福办上，这个苏福办线上申请犬证审核时间比较长，比如说5月31号申请，6月22号还显示在初审中，6月8号申请，6月22号还处于复审状态等等。那么网友想了解办理时间为什么会这么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犬证是否只能够通过苏福办线上申办？对此，我们记者先后前往京口区和润州区两家派出所去咨询犬证办理的相关事宜。那同样，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一起了解。
7: 8月4号上午，记者来到蒋桥派出所咨询户口问题。
2: 嗯，户口问题啊，是这个吗？是这个问题吗？
11: 不是。
2: 哦，这个，来这个。
7: 在大市口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告知犬证无法在窗口线下办理，需要通过苏福办线上办理，也可以咨询市公安局犬类管理大队了解。
12: 你苏福办上面是市局犬类管理大队的，你出去问一下。
2: 说市局犬类大队了啊。
7: 随后记者又来到宝塔路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同样表示犬证需要通过苏福办线上申办。另外，以往街道也可以办理犬证，但是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办。
13: 哎，那我们以往是应该说是在街道呗，我不晓得街道还能不能办，但是我在师傅辈那边看到是可以犬只登记的，哦，所以我才进入在师傅辈那边。
2: 周志，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吴志同副支队长来回答。
2: 好，吴志，你好。
14: 啊，这个。我来答复一下这个问题啊。
2: 好，谢谢。
14: 那么去年底呢，我们镇江区公安局按照规定，这个搭建了全市的犬类管理系统。那目前我们整个犬类登记都应该在线上办理，线下不好办理。
2: 全部都是在线上。
14: 线下
2: 就不可以办了，
14: 不可以办了。
2: 好。
14: 那么办理这个犬证有两个通道。
2: 嗯。
14: 一个是我们苏福办的这个 APP， 第二个就是微信小程序里面的镇江养犬管理。
2: 哦。
14: 我们可以搜索镇江犬管理来进行办理。
2: 嗯。
14: 那么按照规定呢，这个我们犬只审核的时间是三天，三工作日。

0: 那么很多居民我们也发现到了，就是在申请犬证的时候可能时间超长，
1: 对，
0: 那么大部分原因应该说这个是在我们犬只管理犬只防疫点的，它在犬种和防疫审核当中隔段时间之后，然后它进行单位，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和农业农村部门进行沟通，那么加大对这个因为犬只防疫点的它及时审核的这个问题，因为防疫点它既要对它防疫的情况来进行初步审核，第二个就是对犬种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审核，那么假如说烈性犬或者是大型犬，那么犬小的看不出来，他们初步审核之后来减少我们居民养这个弃养去养这个烈性大型犬的情况。
1: 巧了，下周就是他们上线，农业农村局，对对对，就是很明确了，就是线下没有办理渠道了，
0: 没有办理渠道，
1: 没有任何办理渠道，
0: 对，
1: 只能线上办，
0: 只能线上办。
1: 好，那刚才派出所工作人员两家派出所建议群众咨询，又是建议群众去咨询公安局犬类管理大队了。现在还有这个大队吗？
0: 有，
1: 还有的哈，今天没有。
0: 这个目前业务，这个业务有。
1: 哦，
0: 大队已经进行改革，已经合并了，业务是有的。
1: 是归哪个大队？
0: 归派出所工作大队。
1: 哦，派出所工作大队是吗？是化大是吧？
0: 对对对。
1: 刚才我们看到工作人员，一个是建议你去那个犬类管理大队，还有一个说你去街道看看。这个答复口径为什么如此之不统一？
0: 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制度改革之后，我们的工作事务啊，可能没有及时的统一的要去指导统一答复。
1: 啥时候改革的？
0: 有多久？去年年底。
1: 去年年底，去年来上线的时候还有犬类管理大队，
0: 也有，
1: 对吧？
0: 也有，
1: 那也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0: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会统一的要求这个，本着组织一次啊业务培训，让派出所对老百姓答复问题做个统一答复，实权的问题
1: 是啊。因为如果是在派出所得到了刚才如您刚才所介绍的这个内容，我们的热线不会接到这样的电话，也不会收到这样的问题，对不对？那么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情况，一线下办理没有任何渠道，全部通通都是在线上办理。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就是线上办理的话，这个时间确实比较长，这个是能不能有将来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吗？
0: 这个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在第一步审核这个免疫点审核方面，我们不出农业农村部门加快审核。第二个就是我们每周会对我们公安派出所的二部审核、二次审核来进行监管监测。那到时候发现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发现，及时通知手机派出所和农业农村部门。
1: 好，
0: 啊。
1: 因为时间关系啊，主持人，今天我们在线上的交流的内容就是这么多，还有一些没有能够接进来的电话，以及还有没有来得及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好几个问题，我们都会在线下，比如说郭女士来咨询这个分户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和丹徒分局这边到时候要进行一个联系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就有待于在节目结束之后再分别的对接相关部门领导，您看可以吗？
2: 好的。
1: 谢谢您今天亲自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有些问题不是有一些，有好一些个问题都需要线下进一步核实调查了解再进行这个最后的一个准确回复的，到时候还要麻烦到各位。
2: 没有问题。
1: 好，谢谢。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农业农村局，我是王莹，再见。

0: 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

0: 这样说可就不对了。
1: 大头吃惊地看着同学说，怎么不对了呢？
0: 哦，我的意思是吧，你应该直接把可能两个字给去掉。铁柱下班回家后发现老婆躺在床上，于是他关切地问道，
1: 怎么了老婆，身体不舒服吗？
0: 老婆点了点头，铁柱赶紧安慰说，
1: 哎呀，做饭的事儿啊，你不用发愁。
0: 铁柱媳妇儿一听，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没想到老公这么关心自己啊。这个时候铁柱又补了一句，
1: 放心吧宝宝，一会儿我把你背到厨房去啊。
0: 阿豪创业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24小时营业的那种。昨天凌晨1点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1: 您好，一份鸡米饭送到解放路口。哦对了，记得骑摩托车送来哦。
0: 阿豪虽然有点纳闷儿，也没多想，来到送餐地点，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子，有点眼熟，刚想把外卖送给小伙子，对方摆摆手，
1: 哥，我就住你店附近，等半天都没有打到车，你顺道把我带回去吧。
0: 说着话就坐到了摩托车的后座上。一个大妈坐公交车，一时糊涂也没有拿出老年卡，竟然拿电梯卡刷的，刷了半天也不响啊。
1: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看出来了，对大妈说，大妈您不用刷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开了这么多年车，能把车当自己家的也就只有您了。世界杯期间，大头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不懂球的爷爷也过来凑热闹。球赛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球员在禁区之内假摔，大头忍不住喊了起来，真傻，这个时候居然假摔。
0: 一旁的爷爷也是一拍大腿附和说道，就是，这小子真傻，没车你摔个什么呀，再说了这么多人看着呢。
1: 大头的小外甥女特别可爱，大头心疼的女朋友啊也非常喜欢他，经常给他买玩具买零食，两个人的关系别提多好了。
0: 今天大头跟女朋友带外甥女去玩，三个人坐电梯，因为大头贫嘴，女朋友举起刚买的榴莲假装要砸大头的脑壳。
1: 这个时候外甥女一下子抱住了女朋友的腿，大头心想，终究还是血浓于水呀。这个时候就听外甥女奶声奶气地说，
2: 不要在这儿动手，有监控。
1: 去年过年期间，高帅在公司加班点了个外卖，没过一会儿这外卖就送到了。高帅心想，这个时候还没有回老家，生活真是太不容易了，于是接过自己点的外卖，对外卖小哥说，真是辛苦了，过年了您还得送外卖。
0: 外卖小哥朝高帅憨厚地笑了笑说，你也挺可怜的，过年了还要加班。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再说一个跟过年有关的事儿，高帅跟大头聊起过年的经历，说起放鞭炮，大头眉飞色舞，吹嘘自己多大个的鞭炮都敢放，而且是拿在手里放，眼看引信烧完了才会扔出去的。
0: 高帅摇摇头说，别看我是男生，但我最烦放炮了，小时候过年听到鞭炮的声我就吓得嗷嗷哭，都7、8岁了还那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说鞭炮了，烟花我都不敢放。
1: 大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高帅，轻声地问道，高帅，有没有可能你就是那只叫年的怪兽啊？
0: 办公室两位女生吵起来了，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老王忍无可忍，
1: 太不像话了，到底什么事儿？你们给我说清楚。
0: 两位美女一听又开始争先恐后，各执一词，吵成一团。
1: 够了，都停，这样吧，胖子先讲。
0: 顿时整个世界安静了。公司组织去国外旅游，让大家都要去人力资源部登记一下资料。
1: 大头填完表格交给收资料的妹子，妹子看了一下表有点惊奇地说，
0: 哇，原来你属老鼠的呀。
1: 本着对鼠的尊重，大头对妹子说，我建议啊你把老字给去掉。
0: 妹子愣住了， 不过见大头非常严肃的

0: 样子，就点了点头说好的。
1: 后来大头逢人便哭诉，全公司都出去旅游了，就老子一个人留守。铁柱媳妇儿一直为自己的体重担心，总想减肥，但是找不到好的办法。一天，闺蜜给她发来一个健身视频，
0: 这个视频只要你照着做就可以迅速减肥，我都试过了，特别有效。
1: 铁柱媳妇儿相信了她，对照视频锻炼了一个多月，结果胖了十多斤，于是愤怒地给闺蜜打电话，
0: 你这个骗子，我现在越来越胖了。
1: 闺蜜不信，详细询问过之后，对着铁柱媳妇儿大声骂道，
0: 你是不是傻呀，前面那些吃薯片吃汉堡的画面是片头，你没救了。一天，铁柱开车去上班，路上看到一个哥们儿摩托车骑得很猛，后面还带着孩子，孩子摇摇晃晃，特别危险。
1: 铁柱赶紧追了上去，在一个红灯前摇下车窗，大声地说，哥们儿，你开慢点，你看孩子都快甩下去了。
0: 这个时候那哥们儿回头一看，脸色大变，
1: 孩子，宝贝儿，你妈呢？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段子。
1: 上班的早高峰，地铁上人比较多，200来斤的铁柱最后才挤上来，这时候传来了滴滴滴的关门警告声。铁柱左右看了看，然后又退回了站台，眼睁睁地看着地铁关门之后缓缓离去了。
0: 铁柱如梦方醒，一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以为是坐电梯超载了呢。
1: 过年回家，阿豪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妈在门外喊：儿子，你赶紧起床，给我交50块钱话费去。
0: 阿豪顺手在网上给他充了50，刚想告诉老妈他交上了，结果这时就听老妈大声喊道：
1: 儿子不用去了啊，不知道哪个傻子给我充上了。
0: 亚楠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老爸特别高兴，做了一桌子丰盛的晚宴。吃完晚餐之后，男朋友有事儿要先走，老爸把亚楠拉进屋里，生气地说：我是着急让你交男朋友，但是我没有让你租个男朋友回家呀。
1: 亚楠惊讶地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0: 哼，就你这点伎俩还想骗我。我跟他说，娶我女儿你要准备100万的彩礼钱，你愿意吗？他竟然想都没想说没问题。你说他是瞎还是我傻呀？阿贵结婚3天，按照当地习俗跟老婆回门，吃午饭的时候，丈母娘生气地对阿贵说：
1: 女婿啊，你太狠心了，结婚才3天就要老婆洗衣服做饭，上山砍柴，下田种地，他又不是一头牛。
0: 他肯定不是一头牛啊，我是卖了好几头牛才把他娶回家的。老王在10楼人事部门工作，一个月前被调到了9楼的行政部门去。今天一个客户打电话到人事部门找他：
1: 请问老王在吗？
0: 老王啊，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老王人挺好的呀。
0: 哦，也就一个月前吧，没关系，你可以去下面找他。
1: 高考结束了，走出考场，同学们都反映说这次考试数学太难了，就连平时的学霸都说：哎，太难了，我都放弃了。
0: 这个时候就听大头说：这题呢出的确实是难，不过数学这东西啊，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
1: 大家惊讶地望着大头，没想到平常最头疼数学的大头这次竟然这么云淡风轻。大家纳闷的时候，又听大头说了：
0: 剩下的140分嘛，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嘛。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4年元旦刚过，中缅印战区司令、驻华美军司令、中国战区统

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0: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出道20多年，他曾站上巅峰，也曾登高跌重，如今踏过极地惊天，他依旧坦荡荡站于舞台之上，歌声愈发高亢清亮。海豚湾恋人中的一天边到最后真的成了亚洲天后，如预言般，戏外的张韶涵也成了亚洲天后，但她的人生并没有就此停留在顶峰，续写传奇。20年间，张韶涵的人生如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病痛折磨，与至亲决裂，好友背叛，公司雪藏，各种冷暖唯有自知。她将其中的不甘与委屈悉数吞咽，释然过去，浴火重生。就如同 Journey 当中唱的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韶涵。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背叛他时，张韶涵萌生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恨，而是反省。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可是他想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因为我回顾了一切，我觉得我没做错。一路走来，于家人他确实问心无愧。小时候他跟随家人搬到加拿大，父亲生意失败又患了心脏病，家中入不敷出。年幼的张韶涵作为长女接过了养家的重担，挣来的钱他全都乖乖交给母亲。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他出道成为艺人，那时他还幻想着等他赚够钱要买个大房子和家人一起幸福的生活。只是没想到这个美好的愿望会被他最爱的人亲手摧毁，而音乐成了支撑他走下去的力量。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那首曾带给很多人力量的隐形的翅膀也带他飞过了绝望。他看着当初唱这首歌的自己，自信满满，充满热情，他不想就此被击溃。他说，我要我的人生

过得精彩，因此他拾起了最初的音乐梦想，慢慢振作起来。2012年，沉寂三年后，张韶涵推出新专辑《有形的翅膀》，其中收录的《淋雨一直走》大火。

0: 经济上的、生活上的苦，张韶涵从不怕，她早已习惯。但是直到从巅峰坠落，她才真正第一次吃尽人性的苦，被诬陷、背叛、雪藏，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的日子，张韶涵过了十年，直到2018年，歌手张韶涵回来了。他登上歌手的舞台，一袭黑裙站在舞台中央，褪去偶像的外壳，脸上满是从容坦然。当高亢嘹亮的歌声响起，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人们彻底沸腾了，惊觉记忆里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公主小妹，原来歌唱实力这么强。赵雷的词是阿刁的故事，张韶涵一字未改，却字字像是唱自己。这首歌瞬间火爆全网，霸屏热搜，霸榜各大音乐榜单。而此时距离家丑事件已经过了十年，外界惊讶于他的巨变，都在说张韶涵重生了，但他本人却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他只是发挥出了正常的水平。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日夜夜的汗水铺就，每天坚持做运动，练习发声，扩宽音域，哪有什么重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七彩夏日护苗同行夏令营走进射击馆，解锁别样暑期课堂。15.57亿千瓦，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在加拿大领取国际安徒生奖，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20多名参加七彩夏日护苗同行主题夏令营的青少年走进市体育运动学校健康路射击馆，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射击运动魅力。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学生们介绍了射击运动的发展历程，并带领大家体验了10米气步枪、气手枪激光体验等趣味实训项目。学生吴承之：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射击，前面一直射不中，后来找到感觉之后，每次都能射中，我的成就感很大。
1: 学生张登林：
3: 通过这次体验呢，我发现其实实际上挺难的，因为你稍微抖一下，它就偏靶。我体验到了，像他们拿奥运赛拿冠、拿金牌啊、拿冠军的，确实挺不容易，还要经过日复一日的练习才能达到。
1: 七彩夏日护苗同行主题夏令营活动由镇江市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润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金山街道西京古渡社区共同举办。暑假期间将组织非遗体验、安全教育等5场主题实践活动。金山街道西京古渡社区党委副书记慷慨：
4: 让我们的孩子们在假期里既能玩得开心，又能学到东西，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四次创新高。7月29号以来，全国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日最大负荷均超过去年极值。北京、辽宁、江苏、江西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新高。国家能源局表示，将进一步做好用电负荷增长情况跟踪，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7月，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6月大幅提高38.9个百分点。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87.1%，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进口稳中有升。7月。液化石油气船、液货船到港载重分别增长37.8%和11.7%。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已通过同江段汇入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黑龙江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晚抵达黑龙江干流同江站。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目前防汛物资已全部前置到堤防一线，抢险力量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防范应对。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报告指出，根据现有证据，推断起火地点位于红昌阁104及105室外的平台，那里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米，包括安全网以及遮盖窗户的发泡胶板等。再来看国际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该国已有超50,000用户停电。据日本九州电力公司消息，受台风影响，截至今天早晨6点，岩美地区约有4.2万用户停电。另外，根据冲绳电力公司消息，截至今天早晨5点，冲绳地区共有超过13,000用户停电。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第四十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于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评委会主席克莱迪与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卡奇姆共同为中国绘本画家蔡高颁发国际安徒生奖章与获奖证书。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接下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9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受白海豚影响，9号到12号，我市将出现大到暴雨，最大阵风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9到10级。具体预报如下：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7度到31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5度到29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7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

0: 不想让你知道，选自1999年周蕙在福茂唱片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现在回看当年，不得不承认啊，福茂唱片当年对周蕙的包装以及对于这张专辑的企划是多么的成功，敢于让歌手不露脸，先声夺人，敢于给新人的第一张专辑取名为《精选》，都是十分有勇气的行为。福茂唱片很惜才，欣赏周蕙的好声音，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他们也很清楚周蕙的颜值并不在传统的审美当中，所以才有了当初不露脸的方案。唱片封面上没有以往那种歌手大幅的照片，而只是印上了周蕙的卡通形象，这一番故作神秘却真的引发了一波关注。福茂唱片很清楚，只要你愿意给周蕙一个机会，当她开口唱出第一句，你就会被她的歌声轻易的俘虏。
1: 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就让
0: 这张专辑当中啊，我个人最喜欢的歌曲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典型的大情歌，既能够突出周蕙声音当中那种很空灵动听的音色，也能够展现出她嗓音的张力。不过那个时候的周蕙呢，唱的还是有些拘谨，这也是后来我去听周蕙出道多年真正精选集的时候，对比之下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虽然当年的周蕙唱得有些小心谨慎，不过市场还是用实实在在的销量对福茂唱片这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满分。专辑在全亚洲创下了超过100万张的惊人销售量，从那一天开始啊，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一个长相平凡却有着天使般纯净嗓音的女歌手。来听这首《约定》。

0: 要说周蕙的演唱生涯，一定绕不过她的第一张专辑。而说到这张专辑，这首《约定》一定是跳不过去的。1999年，这首歌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唱《你我约定》。但我个人对这首作品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强烈，或许是因为有王菲的《珠玉》在前吧。不过呢，毕竟王菲的《约定》她的影响力更广泛的是在粤语唱片市场，而周蕙非常聪明地填补了国语市场，一击即中。她甚至连歌名都没有改，还是叫《约定》，但最终也是一鸣惊人。那一年的周蕙刚刚22岁。
1: 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
0: 年少成名的周蕙走上音乐这条道路也确实是巧合。1996年，19岁的她从中华艺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而因为她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呢就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的纪念，却意外得到了录音室老板的赏识，把他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听了这张 CD 之后，立刻把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国语部总监李亚明，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周蕙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过一番抉择，最终他决定做歌手，签约福茂唱片。继续来听周蕙带来的这首《预言》。

0: 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继续我们今天的怀旧音乐旅程。我们今天的重遇老歌手，听到的是周蕙，这个温暖了很多人青涩年华的歌手。

Mind Your Face 来自于周慧。现在重新听周慧这些20多年前的老歌，那种感觉就像是雨后的微风吹过窗户吹进屋里，一杯清茶丝丝入味，越品越香。她的歌声反复地萦绕在你的耳边，你不用知道她到底唱到了哪一首歌，一切刚刚好停留在

0: 种久违的幸福的归属感当中。
1: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进行？

陷入到回忆当中，于是你轻轻地走进去，走进那些藏着好时光的角落，看到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直觉得唱歌这种东西是需要天分的，而对于唱歌，我始终相信周蕙，她就是这样一个歌手，不需要惊世骇俗，也不需要阳春白雪，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继续来听到周蕙，没有你。

我没法想象，如果我的青春年少时光少了周蕙的嗓音陪伴，会不会少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要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在最青涩的年代遇到了周蕙，遇到了她的歌。如今的周蕙依旧守约的在老地方唱着属于她的情歌，在每一个孤单的深夜温暖着每一个寂寞的耳朵。最后我们听到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暑期研学游消费提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日本熊本县最新通报，强震已造成39人死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暑假期间盐学油持续升温，最近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暑期盐学油消费提示，帮助家长避开盐学市场消费陷阱。记者岳宇成报道。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刘百林介绍，近年来随着盐学市场的快速扩张，虚假宣传、行程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随之暴露。近期文化和旅游部就通报了多起盐学旅游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1: 我们提醒广大家长，选择盐学首先要把好资质关和宣传关。一看资质，查验机构是否持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实。二遍宣传，面对名校交流、专家授课等模糊宣传，不要轻信口头承诺，要衡量课程是否匹配孩子认知水平，对明显低于成本价的要警惕，选择质价相符的产品。
0: 市消协同时提醒，签订合同和安全保障环节同样不容忽视。

0: 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一度在避难所避难，还有一些人在车内过夜。接下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9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受白海豚影响，9号到12号，我市将出现大到暴雨，最大阵风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9到10级。具体预报如下：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7度到31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5度到29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7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

张志成在2003年的时候唱了这一首歌，但是其实我第一次听他的时候并不是他唱的，而是井柏然在他应该是20岁左右的时候参加了上海电视台的一个综艺节目，就是一个选秀节目叫《加油好男儿》，当时他在那个节目当中唱了这一首歌，我才开始知道有这一首歌的存在啊。后来这首歌就越来越火了，好像很多的选秀当中不少的选手都会选择去唱这一首，可能他的曲调啊他的歌词啊都比较容易打动人心吧。那凌晨3点钟也是很多人失眠的开始啊。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张震岳在2000年的一个专辑，整首歌呢用一把吉他撑起来，干净的也很像凌晨2点的世界，就是非常的宁静。这首歌就是来自他的《在凌晨》。

这首歌选自2007年王力宏的专辑《改变自己》。星期六晚上哪儿都不想去，也无法入睡。王力宏用非常简单的钢琴伴奏，唱出了周末深夜的孤独。有时候周末感觉好像不用来做些什么就浪费了，就想出去撒花，想要跟朋友约着聚会，然后想要好好的睡一觉。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发现自己突然闲下来，好像有点不知所措啊。这个时候就在想啊，为什么这个朋友没有约我玩？为什么那个喜欢的人也没有给自己打电话？又或者说，为什么有一些生活的琐事、烦心事还没有解决？这个时候就容易胡思乱想，对吧？而接下来的这一首，绝对是大家在 K 歌的时候一定必点的一首歌啊，就是来自齐秦的《夜夜夜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聊的是那些深夜容易让大家产生共鸣的歌曲，而这些歌呢，可能自带了一些晚上的特质。那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言人》中的《晚安》。

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也是火了很久啊，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事。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是深夜的时候很多人想要分享的歌曲，就是来自郭顶的《水星记》。郭顶用水星和太阳的距离比喻了人和人之间的那一种想要靠近却永远隔着一段的关系啊，就像很多人明明离你很近，但是永远差那么一点点啊。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写着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距离的歌，郭顶的《水星记》。

其实凌晨不仅仅属于失眠，也可以属于安静。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齐豫的这一首歌《船歌》，它就像凌晨水面上的雾气，很轻柔，很飘渺，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让我们安静下来。

本时段头条，最近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新校区练湖校区建设全面竣工，即将于今年秋学期启用。省丹中新校区占地262.5亩，建有28栋单体建筑。目前校内教学、生活、文体、德育等各类设施全部安装调试到位。另外，为了满足省丹中练湖校区师生和广大市民交通出行需求，丹阳市交通运输局决定于今天起开行配套公交线路试运行，后续将根据实际需求和运行情况对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调整。继续关注新闻。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到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以便妥善安排行程。最近中传多个艺术类专业取消艺考引发热议，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中传此次调整并非孤立，近年来多所艺术类院校已大幅缩减校考专业数量，中央美术学院2026年美术学专业取消校考，设计学类、建筑学类使用省级统考成绩进行初筛。南京艺术学院自2026年起，舞蹈学、音乐教育专业的普通本科招生不再组织校考，使用招生省份的艺术类专业省统考成绩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成绩。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取消大批艺术类专业校考的首要目标在于凸显高校招生的公平公正。过往高校自主组织校考，存在专业评判标准是否统一、考试管理行为是否规范、是否存在灰色利益等多重问题，容易引发争议。今天上午9:20，陕西商洛柞水县泥石流灾害造成的2名失联人员中，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已确认不幸遇难。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2人遇难，目前当地正组织人员扩大范围沿河搜寻，全力搜救最后一名失联人员，并同步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继续关注国际方面，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

0: 树它不稳定，水下的话就是深浅也不一，那耳边啊什么长得青苔，那孩子的话在追逐奔跑的时候呢容易打滑落水，那水库还有那些水库它那个水库底的沉积的淤泥比较厚，那我们一旦踩空的话会持续下陷，农村里的一些池塘里的水草也比较茂密，一旦我们的这个手脚被缠住了之后就比较难挣脱。
1: 嗯，
0: 还有夏季的这种暴雨过后，那路面的这个水坑的话也是那我们看是平静，但是呢水下那个我们也不能没法预判它的深浅和里面有没有碎石啊，包括这种汛期那个江水上涨，那原本安全的这种浅滩短时间的可能会被深水覆盖，那风险的话也会成倍上升。
1: 嗯，
0: 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让孩子能牢记这个防溺水六不准，让孩子时刻的刻在脑子里面，每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条的话是不准私自一个人到江边水库池塘这些地方去玩水摸鱼打水仗。第二的话是不准擅自邀约同学或者小伙伴结伴前往无人看管的一些水域。第三的话不准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去靠近这个水边还有下水游泳。第四的话是不准到没有防护围栏没有专业救护人员的地方直接野水域去游泳嬉戏。第五的话就是雨后的话尽量不要前往那些低洼积水区，汛期的话要坚决的远离江堤。第四的话就是不会游泳或者是水性不太好的孩子的话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营救其他的一些这个入水人员。
1: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溺水的一个救助哈，可能大家也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误区哈。那正确的一个防溺水的一个施救的措施原则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防溺水安全的这么一个相关的知识啊，然后有特别提醒到了就大家这个防溺水的六不能违反啊，希望就家长首先得要铭记心中，然后平时在这个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潜移默化的教给他是吧，
0: 对，
1: 要时时刻刻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啊。那其实在这个溺水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很多这个比如有孩子溺水了，然后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就很着急了是吧，也很害怕，那会存在这样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啊，就是看到有孩子溺水了，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未成年人会赶忙就跳下去救人，这其实是非常更加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的话，多人溺水事件也是常有发生，那80%以上都是孩子手拉手施救直接跳下水的，最终就是导致多人遇难的情况。那入水者的话溺水时他会就是比较慌乱，会死死抓住身边的一切物体，所以我们的施救者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很容易被就是拖拽沉入水中，就是小意外演变成多人伤害的一个悲剧。
1: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小朋友有时候来不及喊大人是吧，他们就是第一目击人啊，目击者，然后他也会很着急，我想要去救。那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教大家一些关于小朋友未成年人的一些关于这个溺水的施救的方法一些原则呢？
0: 作为未成年人的话，他的施救原则就是要记住只呼救不下水
1: 哦。
0: 正确的未成年我们施救口诀记住四个字，就是叫叫声抛。
1: 什么意
0: 思？那第一个叫的话就是我们要立刻大声的去呼救，吸引周围的这个过路的人来帮忙。那第二个叫的话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请求这个救援。那我们要说清楚我们具体发生的地点。那再一个就是声，我们要找到身边

0: 么正确的一个急救的步骤是什么呢？
1: 正确的话就是我们要将这个落水者尽快的就是把它转移到岸边，让它躺在一个就是比较平整的地面，清除口腔的一些水草啦泥沙呀，然后开放气道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他的意识和呼吸，看看他有没有自主呼吸，再一个我们可以去拍拍他的肩膀，看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0: 是不是在呼吸是吧，
1: 对，有没有自主呼吸、哦、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呼吸也没有意识了，那我们需要立即给他实施心肺复苏。那同时的话我们在也要就是尽早的去拨打120，那转至到这个医院去治疗
0: 急诊、
1: 对，不要去控水，也不要去就是摇晃患者，更这个时候因为患者可能意识不太清楚，那也不用去灌那个饮料啊给他喝水啊，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
0: 呛着
1: 哎，对对对。
0: 有些可能就是个溺水之后啊，他会有一个短暂的清醒，对吧？你把他救上来那一刻，他可能哎，好像是醒过来了，那就意味着没事了吗？安全了吗？
1: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他有一个短暂的清醒期，那迟发性的溺水的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那可能引发那种肺水肿，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
0: 哦，就是即便说清醒过来了，就能走了，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1: 对对，
0: 到时候这种情况下去医院一般都会做什么检查呢？
1: 做那我们的话首先会给他进行心电监护，就是还有会查一些心电图呀，然后的话再一个的话就看一下他的这个就是检查一些
0: 要不要看一下肺部，拍个片子啊什么的。
1: 对，也对，这个影像学检查也是还会就是查一些他的那个血液，就血生化，看看他有没有这种电解质紊乱啊等等。
0: 如果一切都是 OK 的话，那么就放心回家，也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定定神是吧？毕竟受到过这样的一个惊吓了啊。
1: 对的。
0: 那么关于这个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哈，您还有哪些要提醒到各位家长的？
1: 就是孩子在外嘛，那我们就是作为家长的话要明确啊，四知道，我们要知道孩子出门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外出的，那出门做什么事情，那几点能不能准时回家，那孩子在湖边啊江边散步，那一定要就是看住孩子啊，不要让他在那个岸边这个追逐打闹。
0: 是，
1: 哪怕是我们在一些正规的这种室内的游泳馆，那我们家长的话也是要就是全程视线不能离开孩子，
0: 是
1: 要杜绝玩手机啊，分心聊天。
0: 毕竟有的时候虽然说现场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员或者说有教练，但是那么多孩子他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仔细是吧？
1: 对，
0: 还是得要家长要格外的上心哈，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既能够开开心心的快乐的享受这个玩水的这么一个过程，又能够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啊，特别是给各位家长来详细的啊介绍一些这个暑期安全的科普知识。那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包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
5: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
9: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1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

0: 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哈，就又到这个暑假了。每年暑假既是孩子玩的快乐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啊容易高发的时期，比如说像这个溺水啊、中暑啊、灾害性的天气啊、交通事故等等啊。孩子们的这个暑期安全到底该如何来保障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分享到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科普的知识啊。之前呢，和各位讲到了有关于溺水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温中暑啊。就这个高温天气，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啊，运动量比较大，就很容易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是中暑，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2: 对的，对的，就是进入了这个盛夏，高温高湿还有闷热的环境，我们散热比较困难。那我们急诊科的话，它收治这个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步上升的，其中热射病致死致残的风险最高。我们儿童他的体温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那也是属于高危人群。那我们平时的话，在户外骑行啊、江边散步、爬行，包括长途的这种就是长时间的暴晒，还有在那种密闭车内停留，多可能诱发中暑。严重的这种热射病，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那我们家长和孩子最好能学会一些这种能区分这个它的症状，掌握一些现场急救的一些技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日常啊，这个防中暑我们究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那日常的话，我们就是外出的时间，我们在高温时段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最好减少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外出最好穿一些宽松的浅色的衣服，戴遮阳帽啊，就可以少量的去饮用一些淡盐水，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甜饮料。再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这种密闭的车内啊。夏季这个车辆暴晒十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很可能达到50摄氏度以上，那短时间可能诱发重度中暑，包括那种多器官衰竭。因为这类孩子的话，他的这个愈后的话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家长的话，如果在夏，特别是夏季啊，那下周前务必要检查我们的后座。再一个，我们居家空调温度设置的话不低于26摄氏度，还要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不舒服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备一些清凉油，防暑那种补液盐，不要盲目的去使用那种藿香正气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过敏。再一个就是发热抽搐的人群，那我们一定要谨慎。再一个就是海边出游，那我们要做好双重防护，一个是因为海边紫外线比较强，这种海风加速 加速这个水流失比较快，那我们的话最好能做到2个小时内去做一次防晒，那上岸后的话及时去擦干身体，补充电解质水。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该如何去区分症状哈，比如说只是一个轻度的中暑，还是说这个比较严重，是属于重症热射病了呢？
2: 那轻症的中暑的话，它的症状就是包括头晕乏力，大量出汗，患者可能会有说呕心心慌这样的症状，四肢的话会出现酸胀，注意力的话分散啊。现场规范的处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平躺着，然后敞开衣物去散热，然后让它去小可补充这种淡盐水啊，或者是这种电解质水都可以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冰毛巾去敷额头，还有腋下，它的包括它的颈部啊，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大血管的地方啊，休息观察半个小时。如果这些症状没有得到缓解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那重症中暑也是我们常说的热射病啊。那我们的话，它典型的症状就是患者的体温可能高达40摄氏度，那皮肤的话干烫，它反而是不出汗啊，无汗，剧烈的呕吐，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抽搐，甚至于昏迷。那很多家长误以为不出汗就是不热，其实恰恰相反，没有无汗的话，它是我们体温调节系统衰竭的一个危险信号。
0: 是的，那具体的这种中暑的急救方法有什么呢？
2: 那遇到患者出现这种中暑，这个
0: 特别是这种重症的中暑、热射病的这种情况，
2: 那我们的话要立即拨打110啊。那在等待这个110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去给他做一些物理降温，可以把他的衣物脱掉，然后的话还可以用一些常温的这个水去给他擦拭皮肤。然后我们还可以用风扇啊，在旁边的话就是去持续就是去
0: 散热，
2: 对，
0: 蒸发。
2: 那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那个冰袋，然后在他一些大血管的地方去做冷敷。那对于意识不清啊还有呕吐的患者，那个这个时候我们要禁止给他喂水喂药的，防止这个呛咳窒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暑的患者的话，我们要禁止使用退烧药还有酒精擦浴。因为酒精的话它是经皮肤吸收，容易导致儿童中毒反而加重这个就刺激血管，加重休克的发生。这里的话也要提醒孩子们，户外一旦出现头晕啊、胸闷、呕心这些症状，不要硬撑，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停止活动，要去休息啊，避免的话导致病情加重。
0: 是的，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中暑之外啊，一到这个假期你会发现啊，好像孩子们这个骑行啊、步行啊、全家这个自驾出行也变得很多，是吧？
2: 对，
0: 可能会发生一些电动车的碰撞啊、机动车的刮擦啊，甚至于这个摔伤骨折啊，这应该也是您在这个急诊外科会经常会碰到的一些比较高频的一些情况，是吗？
2: 对的，确实是的。其实不仅仅是暑假，平时日常的话也
0: 会有。
2: 对，
0: 只是暑假会相对更集中一些。
2: 对的。
0: 嗯
2: 那就是很多就是家长的话，他可能对于这种外伤的急救方式，可能
0: 被忽略的日常的安全要点啊，给
2: 在孩子居家的话，还有存在一些隐患啊，比如说我们居家的安全用电用气，那现在的话梅雨季节嘛，这个空气比较潮湿，不要用手去触摸这个插座呀、电器开关，不私自拆解电线。那家长的话，我们也要定期去检查燃气管道，做饭的时候也保持厨房的一个通风，还有独自在家的话，孩子也不用去给这个陌生人去开门。
0: 对，
2: 现在的话，这个确实。我们要做好这个孩子这个防盗防拐的这样意识加强。那我们高层住户的话要关好阳台门窗，尤其是现在这个刚好这个台风
0: 对
2: 临近，
0: 对。
2: 那我们要避免这种高空的坠落嘛，就异物坠落。
0: 是。
2: 再一个，我们还要暑期的话还要注意食品卫生的一个安全。高温环境下的我们食物的话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变质。我们不要去吃隔夜的这种凉菜呀，还有路边的三无的这些冷饮啊，过期的零食。还有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用陌生的海鲜，不是生腌，还有那种生冷水产品。 饭前便后洗手大家都能做的啊。
0: 对，
2: 这其实这都是我们预防这种胃肠炎还有食物中毒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措施啊。
0: 嗯，
2: 那

0: 暑假的话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就是网络安全
1: 啊、哦、现在都喜欢玩手机，
0: 对对对，是的、哦、
1: 玩电脑、哦、
0: 嗯，对，孩子玩手机平板的时间多了，那我们针对学生的这种诈骗套路，游戏这种还有游戏充值啊、返利啊等等一些骗局，我们要就是提高警惕，让孩子不能向陌生人随意透露家庭住址啊、家长的号码呀等等。那我们的话还要控制孩子每天上网的时间、不要沉迷于这种网络游戏。再一个就是这种雷雨台风极端天气，我们要就是收到这种这个预警的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户外的游玩，
1: 是
0: 不要在这种江边树下呀空旷地带停留。那台风天气的话，我们要做好关好门窗、阳台花盆啊、杂物啊提前收纳好，减少户外活动。
1: 是的，
0: 那急诊的话每一天都是和意外赛跑、那最好的治疗它永远是预防。安全没有假期，快乐才有底气，希望每一位家长做好监护，多叮嘱多陪伴，每一位中小学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能安全牢记在心，互相提醒同伴，那远离所有危险的行为。最后的话，祝愿所有孩子们能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快乐的暑假。
1: 是啊，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孩子们啊。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护士长，谢谢您。
0: 嗯，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首先来了解一下稳住胰岛对人体是有多重要呢？细胞是人体大楼的住户，葡萄糖是需要派送的能量包裹，胰岛素则是快递员。正常情况下，进食之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会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升高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挨家挨户敲门敦促细胞签收葡萄糖，血糖随之平稳回落。而所谓胰岛素抵抗，本质是细胞对胰岛素不再敏感，当胰岛素日复一日频繁敲门，细胞是不胜其烦，索性锁紧大门，结果葡萄糖堆积在血液当中无法进入细胞，血糖居高不下，身体误以为快递员不够，便让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身体被迫分泌更多胰岛素，引发长期高胰岛素血症，最后会导致细胞进一步的变麻木。很多人习惯将胰岛素抵抗与血糖异常或是糖尿病绑定，但事实上，不少血糖正常的人群也存在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徐媛媛就分享了一则典型病例。30岁的李女士一年内体重长了15斤，原本规律的月经变得琢磨不定，且颈部腋下长出了一片片发黑的粗糙斑块。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就诊时，基础检查显示李女士血糖指标正常，但深度筛查之后，最终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重度胰岛素抵抗。针对性进行用药和生活方式干预治疗了3个月之后，李女士体重减了8斤，月经恢复正常，黑色斑块也开始消退。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丛一磊介绍，胰岛素抵抗的诱发因素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是分为遗传因素与获得性因素两大类，基因突变、先天染色体异常等遗传因素占比极低。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7到8月，7艘2万吨硫磺集中到港镇江港。高温汛期，双线守牢保供通道。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中国企业高校研发总投入超美国，居世界第一。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七到八月份，镇江港迎来七艘硫磺船舶集中到港，总运量超过20,000吨。高温天气与长江主汛期叠加，引航、港口、仓储基地全线联动值守，依托10万方危化品库区，打通硫磺原料江海转运直达厂区的完整保供通道。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盛夏时节，甲板温度突破50摄氏度，汛期水情多变，船舶通航密集。长江引航中心镇江引航站引航员张华全紧盯水情船位，精准操控，引领巨轮安全驶向码头。
2: 近期镇江所捕的硫磺船密集到港，我们随时都紧盯着气象、水文、航道等实时资讯，随时调整引航方案，一点也不敢懈怠。硫磺是保供的重点物资，一律优先登轮，优先通航，能少等一分钟就少一分钟，想方设法让每条船都能安全及时地航行到镇江港。
1: 货轮靠泊后，港口开启化工原料加急作业预案，开辟硫磺装卸专用绿色通道，作业人员24小时轮班，

多聪明啊，杨伯往下一咽，吭声都不带吭声的，准知道这里有事儿。张成业忠心耿耿，他绝不会害自己，拿药吃药一气呵成。李存浩在前边面对着房门呢，等他转过头来让俩人进屋的时候啊，这俩早就吃完药了，他一点察觉都没有。所以呢，三吴先生这五步倒投降一点作用没起，这点药性啊都被毕文散给解了。张成业一番话气的三吴先生火冒三丈高啊，厉声喝道，好你个老太监呢啊，你比那老狐狸还狡猾呢，真沉得住气啊，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我看你往哪里走。好个恶书生啊，双脚一点台阶凌空而起，往下一落石，跟手指压在十把钢钩，对着张成业是劈面就抓呀。张成业把晋王保护在身后，不敢怠慢，探单手立掌如刀，就切他这两个手腕子。三吴先生双手往回一撤，左腿一抬踹老张的前胸，右腿弓着，就等着张成业一挡他这左腿，他这右腿就到了。他腿一过来，老张还真不敢接，根本接不住。有那么句话呀，叫手是两扇门，全凭腿踢人，拳打三分，脚踢七分，胳膊拧不过大腿。张成业只能是向后一滑步，身子往后边躲，三吴先生刷左脚踢空了，可就着了地了。只见他身子多少这么一斜呀，右腿啪直踢老张的面门，张成业立足未稳，三吴先生这一脚就过来了，他连忙侧身让步，一矮身使了个勾挂连环腿。你不是一条腿踢人一条腿站着吗？我就扫你站着这条腿，把你给扫趴下。三吴先生真是好功夫啊，单腿从地面扒弹起来，右腿抽回来，往下用脚就蹬啊。你不拿腿扫我吗？我把腿给你蹬折喽。要不怎么说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呢？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一动起手来，谁也不藏着掖着，都想三招五式连对方给废在那儿。俩人要是相差悬殊还可以，势均力敌，这可轻易办不到啊。你看三吴先生打八太保李存虎，那是游刃有余，要打张成业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李存虎是马上的武将，长拳短打不是不会，主要是功夫没下在这上头，他练的都是骑马射箭、举石墩子、扔石锁这些东西，拳脚轻功就稀松平常了。因为战场上交锋对垒，大将用不着拳脚轻功。张成业就不一样了，他自幼习武，学的都是绿林人这一套，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高来高走、落地飞腾、蛤蟆蹦、骆驼纵、猫窜狗闪、兔滚鹰翻。为了躲避仇人的追杀呀，他才无奈之下进宫当了太监。您别看他当太监了，从小学的这身能耐，这些年一点都没放下。年近80了，不但武功没退步，相反来说比年轻那会儿啊还更精更巧更沉稳了呢。三吴先生想把这张成业的腿给踹折喽，那不是异想天开吗？老张撤步滴溜一个黄龙大转身就转到他背后去了，抡起巴掌来照照他的后脑勺，就是一个泰山压顶。这要打上非死不可，高手过招啊一点偏差都不能出，差一头发丝就去倒了霉。输招是小事儿，恐怕连命啊都得交代喽。三吴先生一脚踩下去，人家躲开了，人家背后出掌，他肾眼一提气，蹭往前一窜，躲着一掌。张成业一看他往前窜呢，机会来了，紧跟两步如影随形，来了个电

本部侧踹，腾，正给三无先生后心踹上，把个三无先生给踹的，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那儿了，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这就叫能人背后有能人呐。三无先生以为自己这本事高，张成业岁数大了，你再厉害也不行。万没想到老张宝刀不老啊，他太轻敌了，这才被踹得大口吐血呀。老张这个垫步侧踹真厉害，直到几百年以后还有人用这个一样好使。谁呀？华人武术家李小龙先生，他使这个使得好，就他这一脚啊，也很少有人扛得住，打倒了三无先生。张成业有打袖筒里头啪抽出一支花旗绣箭来。什么叫花旗绣箭呢？说白了就是绣箭上绑着一支烟花，这绣箭呢是靠机械动力打出去的，爆发力比较大。还有叫甩手绣箭的，那个就没有这个劲头大了。这花旗绣箭比甩手绣箭打得远，打得高，烟花上有硫磺焰硝啊，就利用绣箭这爆发力、冲击力与空气的摩擦力，把烟花的捻子给点着了。烟花这一着，哗啦啦，如同漫天花雨。发信号这么大场面，自己人能看不见吗？张成业和安重会有约定，发信号就是进网有危险。安重会安金泉带着人就往里冲，准备保驾。不说安氏兄弟怎么往王府里冲了，还说老军师张成业，信号发出去了，他一拉晋王的手，王爷千岁，此地危险不宜久留，所以老奴快走。他们一走啊，把三王李克宁急坏了，站台阶上一跺脚，三无先生，你给我起来，别让他们跑了我。三无先生被张成业给踹得真够呛啊，好像没把苦胆踹得从嘴里吐出来。他心里话了，我从小就练功，内外两家还全身拿药水泡过，不敢说铜皮铁骨刀枪不入吧，一般人可伤不了我呀。老东西这一脚太厉害了，看起来呀，凭我的能耐是抓不住他们俩了。三王千岁还让追，那我就假装追吧，追上我也打不过呀。他一伏地蹭蹦起来，虚张声势往下追。这时候呢，晋王君臣就到了花园月亮门那儿了。

0: 您看这个好不好？本空和尚闻听一阵的狂笑啊，张成业，你个老狐狸，都说你足智多谋一点不假呀，啊，你还问我的庙在哪儿？说什么在塑金山？你骗三岁的小孩呢是吗？啊，你要是跑了，凡是参与这件事的人，一个都好不了。我告诉你住哪儿，你直接就追我们家去了。你这是拿话套我呢是吗？贫僧没那么实心眼儿啊，别废话了，你就招禅杖吧。大和尚往上一根布，禅杖挂定风声，搂头就打。张成业往旁边一推李存勖，进不跟身，让过杖头，左手一抓这杖杆，砰，抓个正着，往怀里这么一带，右手运足了劲儿，猛击和尚的心口窝。本空和尚要是一个照面，就被把兵刃抢了，还挨一掌，那就太没面子了。他是怒吼一声，丹田一提气，把这口气叫起来，走四肢通百骸，穿12重楼，贯百会，由上至下运到两只胳膊上，说了一声“开呀”，顿四平马腰眼一别劲，歘啦一甩这禅杖。张成业是单手攥住这禅杖，这一下啊就被和尚给抡起来了，他那一掌啊也打偏了。和尚把老张从前边抡到后边去了，歘啦转身一瞧老张没撒手，他乐了，老东西真行啊，今儿个咱俩比比力气吧。他是沉腰坠肘，呼横下了一横这禅杖，想把张成业二次抡起来往地上摔。张成业也不示弱呀，气沉小斧，一手丹田，猛打千斤坠。和尚连叫三次劲儿，老张纹丝儿没动，俩人是相持不下。正在这时候，三无先生喊了一嗓子：“大师，好功夫！您把老太监缠住了啊，待我是生擒。”李存勖。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

0: 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同学聚会，大头对一个混得好的同学说，一起毕业的，我怎么就混得这么惨，我一年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你一个月的工资呢。
9: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
8: 大头吃惊地看着同学说，怎么不对了呢？
9: 哦，我的意思是吧，你应该直接把可能两个字给去掉。铁柱下班回家后发现老婆躺在床上，于是他关切地问道，
8: 怎么了老婆，身体不舒服吗？
9: 老婆点了点头，铁柱赶紧安慰说，
8: 哎呀，做饭的事儿啊，你不用发愁。
9: 铁柱媳妇一听，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没想到老公这么关心自己啊。这个时候铁柱又补了一句，
8: 放心吧宝宝，一会儿我把你背到厨房去啊。
9: 阿豪创业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24小时营业的那种。昨天凌晨1点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8: 您好，一份鸡米饭送到解放路口，哦对了，记得骑摩托车送来哦。
9: 豪虽然有点纳闷儿，也没多想，来到送餐地点，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子，有点眼熟，刚想把外卖送给小伙子，对方摆摆手，
8: 哥，我就住你店附近，等半天都没有打到车，你顺道把我带回去吧。
9: 说着话就坐到了摩托车的后座上。一个大妈坐公交车，一时糊涂也没有拿出老年卡，竟然拿电梯卡刷的，刷了半天也不响啊。
8: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看出来了，对大妈说，大妈您不用刷了。
9: 为什么呀？
8: 我开了这么多年车，能把车当自己家的也就只有您了。世界杯期间，大头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不懂球的爷爷也过来凑热闹。球赛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球员在禁区之内假摔，大头忍不住喊了起来，真傻，这个时候居然假摔。
9: 一旁的爷爷也是一拍大腿附和说道，就是，这小子真傻，没车你摔个什么呀，再说了这么多人看着呢。
8: 大头的小外甥女特别可爱，大头心疼的女朋友啊也非常喜欢他，经常给他买玩具买零食，两个人的关系别提多好了。
9: 今天大头跟女朋友带外甥女去玩，三个人坐电梯，因为大头贫嘴，女朋友举起刚买的榴莲假装要砸大头的脑壳。
8: 这个时候外甥女一下子抱住了女朋友的腿，大头心想，终究还是血浓于水呀。这个时候就听外甥女奶声奶气地说，
10: 不要在这儿动手，有监控。
8: 去年过年期间，高帅在公司加班点了个外卖，没过一会儿这外卖就送到了。高帅心想，这个时候还没有回老家，生活真是太不容易了，于是接过自己点的外卖，对外卖小哥说，真是辛苦了， 过年了您还得送外卖。
7: 外卖小哥朝高帅憨厚地笑了笑说，你也挺可怜的，过年了还要加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再说一个跟过年有关的事儿，高帅跟大头聊起过年的经历，说起放鞭炮，大头眉飞色舞，吹嘘自己多大个的鞭炮都敢放，而且是拿在手里放，眼看引信烧完了才会扔出去的。
7: 高帅摇摇头说，别看我是男生，但我最烦放炮了，小时候过年听到鞭炮的声我就吓得嗷嗷哭，都七八岁了还那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说鞭炮了，烟花我都不敢放。
8: 大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高帅，轻声地问道，高帅，有没有可能你就是那只叫年的怪兽啊？
7: 办公室两位女生吵起来了，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老王忍无可忍，
11: 太不像话了，到底什么事儿？你们给我说清楚。
7: 两位美女一听又开始争先恐后，各执一词，吵成一团。
11: 够了，都停，这样吧，胖子先讲。
7: 顿时整个世界安静了。公司组织去国外旅游，让大家都要去人力资源部登记一下资料。
8: 大头填完表格交给收资料的妹子，妹子看了一下表有点惊奇地说，
7: 哇，原来你属老鼠的呀。
8: 本着对鼠的尊重，大头对妹子说，我建议啊，你把老字给去掉。
7: 妹子愣住了，不过见大头非常严肃的样子，就点了点头说，好的。
8: 后来大头逢人便哭诉，
12: 全公司都出去旅游了，就老子一个人留守。
8: 铁柱媳妇儿一直为自己的体重担心，总想减肥，但是找不到好的办法。一天闺蜜给她发来一个健身视频，
13: 这个视频只要你照着做就可以迅速减肥，我都试过了，特别有效。
8: 铁柱媳妇儿相信了她，对照视频锻炼了一个多月，结果胖了十多斤，于是愤怒地给闺蜜打电话，
13: 你这个骗子，我现在越来越胖了。
8: 闺蜜不信，详细询问过之后，对着铁柱媳妇儿大声骂道，
13: 你是不是傻呀，前面那些吃薯片吃汉堡的画面是片头，你没救了。
7: 一天铁柱开车去上班，路上看到一个哥们儿摩托车骑得很猛，后面还带着孩子，孩子摇摇晃晃，特别危险。
8: 铁柱赶紧追了上去，在一个红灯前摇下车窗，大声地说，哥们儿，你开慢点，你看孩子都快甩下去了。
7: 这个时候那哥们儿回头一看，脸色大变，
8: 孩子，宝贝儿，你妈呢？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两位老大爷在公园一角聚精会神的下象棋，大头过来对其中一个大爷说，大爷，你的车没了。
7: 大爷用眼扫了一下棋盘，一脸不屑的神情说，
9: 小伙子，你肯定不爱读书吧，要加强学习，那个字儿不念车，念居。
7: 大头愣了一下，继续说道，
8: 大爷，我是说你的自行锯被偷了。上周末老王媳妇儿给儿子买了一条新裤子，花了不少钱，可他穿上去不到10分钟就回来了，膝盖还磨破了。
7: 你怎么这么皮呀？这裤子好几百块钱呢，这可好，不到10分钟就弄破了。
8: 谁知小王一脸委屈地说，妈，对不起，摔倒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脱裤子。上次不是说了吗，阿豪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的小店，一天他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张贴广告，本店已易主。
7: 可是人们依旧看见他还在店里忙活，有人就奇怪地问了，老板，门口贴着告示，你不是已经把店转给别人了吗？
9: 没有啊，我是有女朋友了，计划结婚呢。
7: 大头去参加同学聚会，大家很久没见，聊得特别开心，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开车。这个时候有个同学说，跟你们说啊，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爆胎之后可不能急踩刹车，要握紧方向盘，慢慢到应急车道停车。
8: 你们说的这些都太麻烦，我的操作简单粗暴，但行之有效。
7: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他。
8: 这时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淡定地说，我一般是直接扛起来就走。
7: 老王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理发店，一天他去剪头发的时候，理发老师 Tony 软磨硬泡的非让他办卡。
8: 办了卡是不是以后来理发会便宜点呢？
10: 是啊是啊，便宜不少呢，而且我们还送您礼物呢。
8: 理发师巴拉巴拉的说了半天，老王来了一句，那我就不办了，让你们多赚点。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上班的早高峰，地铁上人比较多，200来斤的铁柱最后才挤上来，这时候传来了滴滴滴的关门警告声。铁柱左右看了看，然后又退回了站台，眼睁睁地看着地铁关门之后缓缓离去了。
8: 铁柱如梦方醒，一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以为是坐电梯超载了呢。
7: 过年回家，阿豪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妈在门外喊，
12: 儿子，你赶紧起床，给我交50块钱话费去。
13: 阿豪顺手在网上给他充了50，刚想告诉老妈他交上了，结果这时就听老妈大声喊。

0: 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8月11号晚上8点起，市民可以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最近，京口区大市口街道携手爱心餐饮企业，共同发起关爱环卫工人暖心免费送餐公益行动，用500份热气腾腾的营养小碗菜向一线环卫工人送上夏日关怀。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中午11点，位于解放路的善小志小碗菜门店陆续迎来刚刚结束工作的环卫工人们。门店工作人员细心分装，有序递餐，将一份份荤素搭配、热气腾腾的营养小碗菜送到大家手中。环卫工人王芳：
1: 夏天在外

0: 关爱。
1: 十分危急，润州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一级警长徐怀富
2: 发现老人躺在这个地面上，浑身被汗水湿透了。我们呢，及时的给他补充水分，一边用遮阳伞为老人遮挡阳光，同时从三轮车上取下软坐垫，抬高老人头部，以缓解老人心脏和呼吸畅通。
1: 随后，老人被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经过治疗，目前老人已无大碍。润州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一级警员杨杰
3: 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家里面有老人的，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出行。如果有基础疾病的，随身应该配备好应急药品，随身携带带有家属信息的纸条、卡片，以便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民警能够及时与家属取得联系。
4: 8月5号凌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夜鹰专项治理行动中，查获一辆严重超载重型货车。货车实际装载高度、直径以及车货总重都远远超过其持有的二类许可证范围。在执法人员引导这辆货车前往美人谷服务区处理期间，驾驶员突然驾车碾压绿化带，向南京方向逃逸。执法支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依托智慧执法系统和跨区域联动机制，联合南京交通公安部门持续追踪，于6号上午9点多，在南京市栖霞区龙江路附近成功截获涉事车辆及驾驶员，并带回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5: 奶奶，我回来了。
6: 赶紧洗手，马上开饭。
5: 这筷子、勺子咋多出来了？
7: 咱们家今儿个开始啊，用公筷公勺。
5: 为什么呀？
6: 为了你呀。
7: 许多疾病啊，会通过唾液传染的。
5: 哦。
7: 其实啊，我们国家最早实行的就是分餐制，甚至比西方还要早。
5: 那后来呢？
7: 哎呀，吃完了，爷爷再慢慢给你讲啊。
6: 要改变这多年的习俗，多难呐！
7: 再难也得改呀。筷子、勺子会用，近距离合餐，这给病菌扩散提供了方便呢。
5: 我支持用公筷公勺。
7: 你回去啊，让爸妈也要做起来啊。
5: 好。
7: 聚餐，请用公筷公勺。
4: 一起听任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为朋友圈吐槽前老板而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00后员工小刘离职之后，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动态，称前老板蔡先生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还写下企图乘机占他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等一系列负面表述。尽管小刘将朋友圈设置为仅前同事可见和3天可见，自认为只是小圈子情绪宣泄，不会造成实质影响，但蔡先生认为自身人格和名誉遭受贬损，于是将小刘诉至法院，要求其删除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偿各类损失共计5000多元。案件最终以调解结案。小刘认识到自身言论不当，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这一案例在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热议。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8: 网友晚风不度表示，朋友圈分组给前同事看，又没有公开到全网，只不过发泄一下憋了很久的火气，难道连这点情绪出口都要被剥夺吗？网友森林与海留言，不要小看仅前同事可见的威力，前同事恰恰是同一个行业圈层，这些言论会快速在行业内扩散，损害一个人的职场口碑。网友法学生小周指出，没有任何证据就公开称对方占便宜，恶意拖欠工资，这已经超出了吐槽的范畴，玩梗也要有限度。网友橘子汽水不加糖说，很理解00后敢说敢表达，但情绪上头的时候不要拿网络热梗当作伤人武器，一时口舌之快，最后反而给自己带来麻烦。浦东法院立案庭法官吴怡慧表示， 老登虽然是

0: 网络流行词，多被年轻人用于吐槽，但一旦指向现实中的特定个人，并搭配贬低、嘲讽等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就可能转变为刻意的人格贬损，存在侵权的风险。光明网评论：主观感受可以抒发，但事实陈述必须有据可依，不能把个人猜测包装成客观事实对外传播。小刘提出了占便宜、拖欠工资等一系列负面事实指控，却拿不出任何对应的证据支撑，这就属于捏造事实。红网观点：遭遇欠薪等职场不公，应当收集劳动合同、聊天记录、考勤凭证等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申请劳动仲裁，依靠制度和法律武器维权才是正确有效的路径。在社交平台上发泄情绪，使用侮辱词汇捏造事实，非但解决不了原本的职场矛盾，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名誉权纠纷，承担道歉甚至赔偿的后果，得不偿失。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无论是年轻人吐槽职场，还是普通人网络冲浪，都应当记住，表达自由有边界，言语宣泄有底线，守住法律与公序良俗的双重底线，我们才能够真正享有安全的表达空间。
1: 一起听镇江，进入生活服务站。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老年医学》的研究显示，口腔健康状况好的老人出现焦虑的可能性更低。研究纳入了 1.1 万多名65岁及以上的中国老年人，发现天然牙保留20颗及以上的人出现焦虑的风险比不足者低 16%。 与经常不刷牙的人相比，每天刷牙一次、两次和三次出现焦虑的可能性分别降低约 17%、 27% 和 32%。 戴假牙的老人出现焦虑的风险也比没有佩戴的人低大约 20%。 研究人认为，良好的口腔健康不仅有助于维持正常咀嚼、提高生活质量，还会对老人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停戴 OK 镜之后，近视度数会报复性反弹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OK 镜学名角膜塑形镜，是一种根据角膜形态特殊设计的高透氧性硬性角膜接触镜。它采用特殊的反几何设计以及独特的夜间佩戴方式，通过对角膜产生机械压力和负压吸引作用，能使角膜形态发生合理的重新塑形，暂时性有效地降低患者近视度数，使得佩戴者能够在白天拥有良好的裸眼视力。而且佩戴 OK 镜可形成周边近视性离焦，进而减缓眼轴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近视的进展。停戴角膜塑形镜后，角膜会逐渐恢复至戴前状态，近视度数也会基本回到戴前状态，但并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也就是不会大幅加深戴前度数。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散光度数增加。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级。

0: 骗子无处遁形。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3: 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4: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5: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4: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6: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

0: 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

0: 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2: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6: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5: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7: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8: 打开全屋灯光，
9: 来了。
1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

0: 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1: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1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2: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镇江海事局疏导近1000艘次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达11.6万户。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脑梗死位居2023至2025年医保住院人次首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根据镇江市防御台风应急预案，经综合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4:30起启动我市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有关单位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风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记者今天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截至昨天晚上10点，海事部门已完成对辖区船舶的管控，疏导近1000艘次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下午2点半，记者在镇江海事局指挥中心大屏看到，扬中和大港水域被乌云笼罩，水域江面瞬时风力达到6到7级。镇江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李全威：
2: 我们完成船舶管控，疏导近1000艘次船舶避风，清退高风险水域船只，对船舶分类安置，重点管控危化品等重点船舶。
1: 截至8号上午，所有危化品船舶已经完成卸货，并到镇江危化品锚地抛锚避风。集装箱船已经减至甲板上不超过2层。22艘长期停航船和44艘修造船舶落实一船一侧保障措施，30艘水上服务区趸船开展锚链检查调整，并加强值班巡查。此外，镇江海事局还梳理36艘镇江籍在外船舶，点对点督促落实防台风措施。李全威：
2: 长江镇江段670余艘次船舶避风，3000多名船员在船，全部停航，水工项目人员全部撤离，17艘应急拖轮24小时待命。
1: 下一步，镇江海事局将继续充实一线执法力量，对避风点位船舶开展地毯式排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要求，全力以赴做好本次防台风工作。
0: 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4:05发布台风预警信号。记者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到12号，我市将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记者周艳江、李雨桐报道。根据最新预测，台风白海豚预计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到14级。登陆后，台风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的风雨影响时段主要集中在9号到12号。市气象台副台长曹阳：
3: 从9号开始呢，我市的这个风力就将逐渐增大到6级以上，其中呢，这个10号到11号是影响最强的这个时段，预计10号到11号，我市这个最大的风力呢，可以达到这个8级左右。
0: 在降雨方面，同样也是10号到11号雨势最强，预计全市将出现大到暴雨。

0: 小马，准备出发啊！
1: 超鲁满心欢喜，跑到干牛粪堆前，扒开牛粪，满是窟窿的白布口袋里什么都没有。垂头丧气的超鲁来到乌兰奇奇格家，掀开通嘎拉嘎的被子。
2: 起床了，
0: 我们回不去了。干粮被老鼠给吃了。笑什么啊？不许笑！
1: 通格拉嘎坐在榻上玩沙袋，朝鲁替他扎辫子。
0: 我们得重新开始了，我以后不吃早饭了，这样攒得快一点。
3: 我也不吃。
0: 你不吃不行的。
3: 行的。
0: 那你也不能一点都不吃吧。你吃一半。
3: 行。
1: 阿藤花正在吃早饭，苏书记接到了乌兰奇奇格的电话。
4: 胡闹，这些都是国家的孩子，应该特殊照顾。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吧，我给你写条子。好，那就这样。

0: 我带他来办入学手续。啊，对，通格拉嘎该上学了。可是校长说他不行，说他年龄不够。年龄不够？怎么会呢？他们这些孩子的生日都是估计出来的，也不知道哪一天是准的。校长觉得他还有点小。谢若水和通格拉嘎在一旁说着话。
1: 哎，我得帮额吉放羊啊！
2: 啊，你都会放羊了？
3: 我都不会，我妈妈都不让我出校门。
1: 为什么？因为怕出危险。
2: 危险？
1: 其实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危险，这车还没上海都……哎，不对，这根本就没有车子。你们过得好吗？
3: 通格拉在能上学就好。
1: 哎，
3: 其实，我俩。
1: 你何苦呢？通格拉嘎离开你，未必就不幸福。你看若水，她的养父母对她，就像心肝宝贝一样。
3: 我不是因为这个才当她的A级的。
1: 当初如果让赵叔叔收养了通格拉嘎，她这辈子也许会更好，
3: 哪还会有上不了学这一说呀？
0: 我爱通格拉嘎，是，别人也一样会爱的，会给他更好的生活，上更好的学校，吃有营养的饭菜，穿最好的衣服。想想这些，通格拉嘎，我们走。干亮只能叹了口气。吃过饭，苏书记收拾桌子，阿藤花跑过来。
4: 哎呀，还是我的女儿好，滕喇叭。谁呀？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苏书记。哎哎哎。哎，你们两个吃过了吗？
5: 吃了吃了。
6: 吴阿姨，
4: 乖，去。
6: 通格拉嘎，阿藤花，你能说话了？
4: 那个校长啊，就是那一个人。你放心，我给你写个条子啊，我让通格拉嘎和阿藤花在一个班上上学。
6: 一起长大，<笑>
7: 苏书记，
4: 哎，
7: 能不能给丑陆也写一个？哈图现在根本就顾不上。
6: 嗯，好。但是那个巨头啊，让不让朝鲁上学还很难说，我先写着吧。
4: 来，阿姨来，你就要上学了。
7: 对，而且我还跟你一个班。
4: 好，你先拿去，先让孩子上学。 哎，腾格拉嘎，伯伯呀，给你准备了一个好的礼物。<笑>
6: 苏书记拿出一个新的花布书包，你看，<笑>我们小腾格拉嘎呀，现在越来越可爱了。伯伯送给你一个书包，好不好？哎，
4: 阿藤花一把抢过书包，抱在怀里。怎么了，阿藤花？
6: 我让你额吉再给你买一个吗？
4: 这是我自己挑的，我就要这个。
6: 我再给你买个一模一样的不就完了吗？
4: 我明天就要背这个。
6: 啊，没关系，苏书记，通格拉嘎的书包我已经给他准备了，没关系，没事。
4: 这是两回事。阿藤花，通格拉嘎不是你的好朋友吗？你不是在家里？

0: 看到哈图躺在草地上。
1: 哎，你怎么把羊群赶到这儿来了？
2: 我的羊才不稀罕吃你们家的草呢。哈图，你为啥不让丑鹿去上学啊？他们现在如果在上海的话，肯定都坐在教室里上课呢。
1: 哼，屁！他们在上海呀、啊，他们在上海早就被饿死了。
2: 可是他们现在没有在上海啊，他们来到了我们的大草原，没有被饿死，那就应该在教室里上课，学知识，学文化，那才有用啊。
1: 有啥用？我一个字儿也不认识。哎，我这个马官不当得好好的吗？
2: 所以啊，你这一辈子只能在这儿放牛、放羊、放马。你为啥不想想，丑鹿以后长大了也可以当解放军啊，当营长、当团长？我觉得，孩子长大就应该比我们过得更好，这样我们才对得起他们的亲阿爸和亲爱吉啊。
1: 我们现在是他的阿爸、爱吉，
2: 那就更应该让他们去上课了。
1: 我没办法，送他上学。
2: 哎，那以后，那以后我送他行吗？
1: 你送他
2: 啊？
1: 你送他也不顺路啊。
2: 蛤蟆龟，我早上早一点起来，晚上他可以在我们家把饭吃了再回来，不过他就没有办法给你做饭了。
1: 哎，好吧好吧，谁让咱俩是亲戚呢？那就听你的吧。
2: 你同意啦？同意啦？
1: 同意了。
2: 这个当阿爸的要给他做个新书包。
1: 哎呀，他还没叫我阿爸呢。
2: 他一定会叫你阿爸的。
0: 下课后，朝鲁和巴雅尔相约摔跤，同学们都在一旁围观。
3: 哎呀，放心吧，喝醉了。
4: 我今天没带补卫生圈，你身上呢，没什么我想赢的，咱们就干摔吧。
2: 你们汉人小子就是乱
0: 摔。这回巴雅尔可没捞到便宜，一次次的被朝鲁摔倒在地上。甘亮老师到教室上课，可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4: 你输了吧？
2: 那你也不守信用，没人瞧得起你。
5: 啊！别打了！啊！
6: 住手！干什么呢？
0: 不一会儿，甘亮老师从校长室出来，遇见了满多拉老师。
7: 哎，满多拉老师，校长的脾气你也知道，要不让谢老师快劝劝吧？
8: 谢老师还在打吊针呢。
7: 啊，对。哎呀，巴雅尔倒是无所谓，可朝鲁是国家的孩子，校长他……
8: 巴雅尔怎么能无所谓呢？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草原的孩子。
7: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8: 我相信校长会处理好的。
7: 是，我听说老太太以前扛过枪，打过仗。
8: 他打的是土匪，是坏人。
7: 但是我是怕他脾气不好。快放学了，乌兰一会儿要来接孩子。他脾气也倔，别再跟校长起了冲突。
8: 乌兰是倔，可是他懂礼教啊。就因为他领养了那个女孩，你就放弃他了？这孩子是他的养女，这你还不知道吗？
7: 我知道，可是我的家庭，哎，一句两句也说不清。老北京大家族。规矩多，
8: 你还是没有投入感情。
7: 我投入了。
8: 罗密欧宁死也要去助理。
7: 可是他们最后都死了呀。
0: 这时，巴雅尔和朝鲁从校长室出来。
6: 过来。
7: 校长没说要怎么罚你们吗？
4: 他就让我们出来了。
7: 别的什么都没说。
4: 什么都没说。
9: 嗯，没有。
4: 真的？不信你问他，是吧？
9: 是。
8: 你们两个以后还打架吗？
4: 不打了。

0: 什么呀？
1: 你去吧。
0: 马群里有爱惹事儿的马，但可以给马群带来活力。慕名会让马群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
2: 乌兰齐齐格接朝鲁兄妹回家，朝鲁和巴雅尔经过此事，反倒成了朋友，一路结伴骑马狂奔。
0: 驾！驾！驾！
2: 第二天早晨，乌兰齐齐格到哈图家接朝鲁。
0: 来，小凳子乱干，乖啊，站好，站好，站好啊！走，走了。
3: 小鹿，到学校按时上课，好好听老师的话，听见了没有？啊？
4: 去了。哎，
3: 我来。嗯，这包里头有饭，路上饿了你就吃了吧。
0: 加加加
3: 加，好，
0: 走了。
3: 这这
0: 这这
3: 这
0: 这，
3: 小鹿，好好上课啊。
2: 不久，曼多拉老师上课时发现朝鲁趴在课桌上睡觉，于是下课时，同学们围观在操场上被罚站的朝鲁。曼多拉老师发现朝鲁还在调皮，就让他继续。
0: 你就这么报复夏毒少？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这么坏，将来怎么得了？书记，我要求必须严肃处理。
5: 曼德拉老师，
0: 你不用说话，你不是他的额吉，你也管不了他。
5: 可是他是我从上海接回来的呀。
0: 你从上海接回来的30多个孩子，若水也是你从上海接回来的，那又怎么样？从法律上讲，你跟他没有关系，你不是他的监护人，你代表不了他。
5: 他还是个孩子，他是国家的孩子。
0: 我爱人也是国家的，我爱人是国家派来支边的教师，他这种行为是在给国家孩子丢脸。书记，必须严肃处理。
2: 突然哈鲁闯了进来，他按倒朝鲁，抡起马鞭就打。
4: 好了，那就不抡了。
6: 我吐！
7: 你干什么你？
6: 阿杜，你再打他一下试试，我把你吊起来疼，你信不信？
4: 闯了祸！
8: 你闯的祸还少吗？你打他有什么用？
4: 闯了祸就你打！
8: 你打了我看看！
0: 你们就不要在我面前演戏了，我来不是为了欺负一个小孩的，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个孩子如果不严加管教，以后会闯大祸的。既然把他们接来，我们就要对他们负责，不能只管他们吃喝，不管他们成长。
9: 我错了，我不该往你家丢老鼠。
0: 你还想上学吗？
9: 我不想上学了。
4: 你傻孩子，说什么气话？
9: 是真的，我真的不想上学了。我不是念书的料，我一进教室就犯困。我还是早一点自食其力吧。给我一群羊吧，我愿意放羊。
4: 后来小舅，我养不活你啊。
9: 我知道，反正我不想上学了。
0: 哎，小鹿，你去哪儿拉屎？
6: 这孩子多大了？
2: 朝鲁趴在马背上被哈图接回家，一回家哈图就给朝鲁的屁股上药。
10: 这是欢子油，专治各种伤，还疼吗？
9: 不疼了。
10: 假话。
9: 疼也活该，说的没有还不如说不疼，多说几遍就不疼了。
10: 这是药起作用了，这可是最好的药。怎么，怪我打你吗？
9: 没有，满多了老师都快吃了我，不打不行。
10: 小子，你说的对，就是不打不行。调皮捣蛋也得有个分寸呢。

0: 让我这么干的？
1: 你胡说，我怎么让你干的？
0: 你说输了就一定要赢回来。曼多拉老师整天对付我，就想吓唬吓唬他，可没想到。
1: 那我说的是摔跤呀，你可别胡乱扯啊！明天咱们上面来道个歉，顺便把这欢子油给他带上。
0: 好。啊！我来。
1: 哎，小子，你还能这么想去上学呀？
0: 真的不想去上学。
1: 这可是你说的啊！将来你别后悔。
0: 后悔也不让你知道。
2: 过了一天，乌兰奇齐格骑马送通格拉嘎上学，路上他看见哈图在草原上叫朝鲁放牧。
3: 乌奇，
4: 嗯，
3: 我哥哥不上学了。
5: 通格拉嘎，好好念书啊，将来啊，一定超过哥哥。
3: 嗯。
2: 他们在教室门口遇见了谢若水。
6: 若水，
5: 嗯，阿爸情况怎么样？
7: 哦，还在医院，我妈妈陪着他。
5: 去吧，去上课了啊，好好听课啊。
7: 别看了，朝鲁被开除了。
5: 哎，甘娜老师，
8: 送孩子上学。
5: 哦，朝鲁不想上学了，我怎么说他都不听。
8: 什么事儿你都操心。朝鲁又不是你儿子，
5: 他是我接来的呀，我必须得管他。
8: 你不是说你怎么劝他都不听吗？你怎么管？其实我觉得他不上学也好，你也能轻松一点。
5: 不上学可以吗？
8: 怎么不可以？草原上不上学的人很多啊。
5: 那是以前，现在必须得上。现在不上学将来干什么呀？
8: 跟他阿爸一样做牧民呗，世世代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
5: 他们是国家的孩子，我们把他们，
8: 是，我知道他们是国家的孩子，国家给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也给了他们念书的机会，可是这一生命运怎么样还得看他们自己怎么把握。知识是很重要，但能不能成才少不了他们自己的努力。
5: 你要上课了，
8: 乌兰，我有几句肺腑之言想告诉你。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真的不行。你看看你现在，每天往返四趟，还不能耽误给公社放羊，老这么起早贪黑，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了。
5: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
8: 你应该去卫校学习，公社都已经安排好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呢？草原上那么多人申请抚养却没孩子，你一个不符合领养标准的人，靠着苏书记的关系却把孩子领养了，你凭什么把持着同格拉嘎？他完全可以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你也可以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5: 我没觉得我有多苦啊，我了解同格拉嘎，我爱他，因为我的疼爱让他开口说了话，我怎么就要把持他了呢？他们都是国家的孩子，草原的孩子，我觉得其实做父母的就是陪着孩子走一程路，我就是想在陪着他走这一程路的时候把我自己所有的疼爱都给他，这叫把持他吗？
8: 你这是故意混淆逻辑，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5: 我知道，我知道你喜欢我，可是你不接受同格拉嘎，你就是宁可不跟我在一起，也不接受这个孩子。对不起，我们草原的人就是这么直接。其实我对你也有好感，可是我爱同格。

乌兰齐齐格把该亮送的钢笔还给了他，转身跑开。乌兰齐齐格坐在草地上，看着马儿吃草，过去的一幕幕不断在脑海里闪现。

0: 乌兰，你是我见过的草原上最好的姑娘，我想娶你。
1: 这支钢笔是我刚来内蒙古的时候爸送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0: 就当送给他未来的儿媳妇儿。
1: 后天我再来替你唱歌，不能停三天，这日子可真美好。吓着了还是没被吓着？
2: 我是被吓着了，但是我不怕。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十四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苏超第17周镇江队客场挑战南通队，预约购票明天开启。今年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湖南著名绘本画家蔡高在加拿大领取国际安徒生奖，系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中国画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分时段头条。8月15号，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7周，镇江队将客场挑战南通队。明天上午8点，本场比赛的预约购票通道即将开启，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时间将持续到后天上午8点。预约结束后，将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

0: 绘本画家蔡高颁发国际安徒生奖章与获奖证书。今年4月13号，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6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50公里。受白海豚影响，预计9号到12号期间我市将出现大到暴雨，最大阵风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9到10级。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6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6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9: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0: 回忆往昔，
9: 重温经典，
10: 岁月留声，
9: 感受光阴之美。
11: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时常听到有人感慨，在这个习惯了倍速的时代，我们好像总在追逐下一个目标，但是却忘了有一些情绪可能需要我们慢下来细细去体会。今天我想邀请各位和我一起把时钟拨回那个真诚又滚烫的上世纪90年代，那是华语流行音乐最黄金的岁月，没有太多精密的工业修饰，却有着直击人心的赤诚。如果要为90年代的失恋选一个背景音，我想那一定有雨的声音。今天的第一首歌《伤心雨》。

有时候我们怀念一首老歌，并不是还沉浸在昨天的伤痛当中，而是怀念那个敢于在雨中痛哭，敢于直面遗憾的自己。伤心雨来自于王子明，整首歌的编曲带着非常浓郁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特色，大量运用了合成器，听起来既饱满又迷离。从歌曲开始，合成器模拟出的琴声前奏就像不断坠落的雨滴，而王子明清冷的声音更像

这首最后一页呢是电影《京大班的最后一页》的同名主题歌曲，荧幕里舞女的悲欢被旋律完整的留存，歌曲没有激烈的情绪的宣泄，克制隐忍，灯火落幕，曲终人散，所有的不舍都藏在舒缓的曲调当中。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作品依旧是蔡琴极具代表性的影视金曲。时间我们要回到1984年，有一个女生叫做陈淑桦，在那一年推出了专辑叫《浪迹天涯》，同名的主打歌曲带着80年代独有的洒脱，在那个年代，《浪迹天涯》是很多人藏在心底的向往，渴望挣脱束缚，去往更远的地方。而淑桦姐那种清亮干净的嗓音，唱出了远行的勇气，也悄悄地藏着前路未知的怅惘。我们来听歌。

时隔很多年在听，依旧能够感受到属于那个年代的浪漫的理想。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浪迹天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90年代华语乐坛留下的经典对唱，叫做《当真就好》，小虫包揽词曲，陈淑桦、张国荣合唱，1995年的电影《风月》的主题歌曲，收录在淑桦姐童年发行的专辑《生生世世》当中。缠绵的婉转的唱腔，契合影片当中辗转纠结的情感。一段感情认真最难能可贵，倘若彼此都能够当真，很多的遗憾或许都不必发生。两种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人生相遇，也成就了这首不可复制的好的作品。

半点广告过后，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接下来我们要听耳朵南方二重唱，来自于中国台湾民歌年代的两位南方姐姐，大南方小南方的歌曲叫做不告而别。在90年代的校园民歌的风潮里，南方二重唱真的是最最独特的存在了，而和声也是他们最鲜明的标志。

这首《不告而别》描绘的离别的场景，有些人走得安静，没有道别，就此消失在人海。成年人慢慢明白，生命里的很多告别本就不需要盛大的仪式。轻柔的吉他搭配着他们默契的和声，也道尽了无声离散的无奈。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于两位南方姐姐，是我非常喜欢的他们的一首歌，叫做《细说往事》。带着浓郁的校园的民歌的气息，也是一首他们的翻唱作品，我们来听歌。

好，我们听完了南方二重唱的《戏说往事》，我觉得他们演唱的这个版本也是我听过所有的《戏说往事》的版本当中，我个人觉得最喜欢、最契合的一个版本，推荐给你。而接下来啊，也是来自于南方人重唱的翻唱作品，叫做张三的歌，最早李寿全演唱啊，后来齐秦唱了。那么南方人重唱后续带来了自己的翻唱作品，歌里的张三说的不是那个张三，而是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他们都背负着生活的压力，向往远方，期待摆脱眼前的困顿，去往阳光灿烂的地方。轻快的旋律之下，藏着普通人不灭的期盼。和声的改编让这首励志的老歌拥有了不一样的温暖的质感。我们来听南方二重唱张三的歌。

总有两难时刻，迷茫无措，不知道前路如何选择。这首歌叫做《我该怎么办》，延续了小柯一贯的叙事风格，没有标准答案，只是把普通人纠结彷徨的心境如实地唱出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曾在十字路口反复地追问自己，究竟该往哪里走呢？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同聆听了蔡琴、陈淑桦、南方二重唱、齐秦、小柯的一系列经典曲目，希望这些老歌可以陪伴你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我该

0: 其次就是像跨栏、直道栏的这种项目，它的栏架高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大概是这样的区别。
1: 谈到这个世青赛，或者说Under 20这么样一个概念，我们其实讲的是田径项目，但是大家很容易会类比到，比如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足球、篮球，它的 U17、U15，对吧？往往它会承担着为我们发现昔日或者现在的这样一些青年才俊，未来会成为成年人队伍当中的明日巨星这样的一个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您刚才提到，86年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比赛的前身了，那这么多届办下来，是不是也曾经在这样的一些平台上，让我们发现了后来大放异彩的田径赛场上的明日巨星？
0: 对，其实登上世青赛舞台的，他一定是各国在当下这个阶段，在这个青年阶段的优秀的运动员，不是说每一个能登上世青赛舞台的人呢，都会最后成为一个明日之星。但是我们可以反推去看一些现在的田径的超级明星，其实他们在青年阶段大多数都有非常好的表现。你比如说像今年这个泰德泰勒是获得了这个100米的冠军，那么其实美国队上一个获得100米冠军的就是莱尔兹。莱尔兹呢，在近几年的田径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上，其实都拿到了这个男子100米的冠军。你去反推一下，你发现他其实在16年的世青赛已经初出茅庐了。所以世青赛对于很多，是一个检验，是第一次感受这个大赛的机会。它可能是成为巨星的一个踏板，但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所以说，对于很多人，包括观察对手啊，包括我们去观察各个的运动员的各个国的运动员的青年才俊，其实我们都会发现有一些明日之星是藏在其中的。当然也会存在一种状况，比如就是有很多运动员他接触这个项目是比较晚的，或者是从其他项目转过来的，也许他到了21、22岁才开始慢慢出成绩。即便他没有参加过这个青年赛场、青年大赛的历练，但是他也有机会，就是说依旧在未来的大赛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实力。
1: 所以它是一个风向标，但你不能说它都能100%的告诉我们明天的答案，对吧？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这个比赛里面中国选手的表现吧。这次比赛是在美国尤金进行的，总共5个比赛日，现在已经结束了3个。我们来聊聊中国队的成绩和焦点运动员，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枚金牌来自于女子铁饼的苏艺昕，这名运动员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苏艺昕今年是19岁，她在国内注册在四川队。据我了解，她应该是跟着琳达李指导去训练的，然后他其实，在我们过去的 U18 的赛场上、U20 的赛场上，在国内赛场一直都是属于前列的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女子铁饼这个项目呢，其实我们是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我们出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我们这个奥运会上也有前3名的表现。那么从现在这个铁饼的水平来讲，因为无论是青年比赛还是成年比赛，其实大家用的都是1公斤的这个铁饼，完全是可以去做这种横向和纵向的一些对比的。那么国内水平目前现役运动员当中最高的应该是冯冰，冯冰的这个铁饼水平呢，大概是在66米以上，66、67这样。然后第二梯队呢，大概就是在61米到62米这个区间，像山东的姜志超，像河南的王芳。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们这个苏艺昕他是投出了61米06的成绩，拿下了这个世青赛的冠军。所以其实也是从我们国内的这个青年顶尖的运动员，变成了这个成年可以说是跻身在二线、国内二线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了。而且他这次夺冠的这个成绩呢，61米06，也是今年的世界 U20 的最好成绩，也足以见得他和我们这个铁饼项目在这个同年龄段世界范围内的

0: 这个年龄段的一些选手。投掷，尤其是女子投掷，对于中国田径而言一直是传统的优势项目。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最早在世锦赛上取得金牌的项目就是女子投掷，包括我们也诞生了像隋新梅、隋导这样非常优秀的当年的世锦赛冠军，然后目前呢还是在一线的这个队伍当中去教学、去带新人。所以说其实我们拥有之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到现在转变成了非常优秀的教练员，这是一波接一波的人，这是传承的力量嘛，让我们这个女子投掷项目是变得越来越好。然后现在也能看到新的一波青年人，无论是现在在世青赛上拿到了金牌的像苏一新他们，然后还是这些虽然是零但是也没有去的严子怡、张家乐，其实我们在这些项目上都是非常具有统治力的。
1: 您正好说到严子怡、张家乐是零但没有参加，这是因为比如说主要的目标包括这个备战的节奏都已经迈入到成年组里了，还是因为出于一些别的什么样的考虑吗？
0: 因为今年我们知道是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年，名古屋亚运会呢对于中国田径整个队伍的这个备战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目前这个周期里新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周期里的第一场大考，所以我们一些更有实力能够在亚运会去跟成年其他国家成年赛场的这种选手去竞争，他们更多的目标是备战九月底的亚运会。其实对于严子怡也好、张家乐也好，他们在这个上一届世青赛2024年立马的这个世青赛上已经取得过这个冠军头衔了，其实他们的生涯荣誉簿上已经不再缺少这样一个世青冠军头衔，那么他们现在的能力完全是世界顶级，与其说是把他们派到现在这个赛场去虐菜，我觉得不如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后备力量得到这种大赛的锻炼，可能对于我们这些项目的长久发展是更好的。
1: 这个练级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级，对吧？另外我们除了这几个项目也说到中国队的王卓越拿到了男子三级跳远的铜牌。男子三级跳其实包括成年组在内，中国队一向实力给我们的印象都不错呀。
0: 对，男子三级跳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国内甚至是亚洲范围内都是具有统治力的，但是其实世青赛赛场的话，我们之前并没有非常好的登上领奖台的这个优秀的表现。其实上一届是马英龙，马英龙是拿到了这个世青赛的铜牌，然后这一届又是王卓越，同样也拿到了铜牌。王卓越呢是今年在香港举行的亚洲 U20 锦标赛的亚洲冠军，他其实在这场比赛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因为确实你像牙买加他跳出一个17米多的这个水准，可能是目前我们国内这个青年选手三级跳选手是够不到的一个距离，所以拿到一个铜牌也是实力的认可。刚刚您也讲到这个我们的三级跳具有统治力，其实男子三级跳呢我觉得就是在东京奥运会这个周期，你像朱亚明、方耀庆还有吴瑞景他们这些选手出来以后，尤其是朱亚明他在这个世界大赛上奥运会拿到银牌、世锦赛拿到铜牌，然后包括室内世锦赛也登上领奖台，其实他一个人呢给中国增添了特别多的三级跳的荣誉，然后包括吴瑞晴也是把保持一个十几年的三级跳亚洲纪录，也是我们李妍希知道保持的这个亚洲纪录也是去年打破，证明我们整体的这个三级跳的水准啊在成年赛场还是不断进步，且青年赛场也有更多的人才涌现，未来肯定还是一个更加有优势的项目的。
1: 但正好你说到这个朱亚明啊、方耀庆他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转播比赛的时候大家就有个感慨，听众朋友们留言就在讨论，就是一方面能感受到我们在这个项目储备人才实力之雄厚，就是每一届比赛好像都有一个两个我们事先可能没有完全充分预料到的选手能冒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好像很难形成某一个人，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比如女子标枪的严子怡那样突出性的一个优势，就这届比赛他参加一定就是夺冠热门，这种感觉就这个所谓这个人才的厚度和锐度之间好像能不能兼得，当然你也可以讲这个大家伙还是着急希望我们的成绩能更好一些，就这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竞争的具体在这个小项上对手实力确实强，还是我们的这个成长进步的速度确实还可以再快一点？
0: 其实近些年多方面的原因都有吧，我们的运动员呢其实整个的人才储备还没有那么多，因为其实

0: 时向各队练三级跳的这个人数，它相对于跳远啊，甚至说相对于一些竞赛短跑这些，它的人才储备的厚度没有那么厚，练三级跳的人是非常少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大多是集中在这个成年赛场，然后经过一些大赛历练以后才出来这么几个，像之前我们所谓的三级跳的三剑客，一些90后的一些老的三级跳队员。然后其实主要也是因为近些年，也不能说近些年吧，其实从上个世纪开始，欧洲和这个古巴的这个三级跳的水平它一直就非常高，远远领先于亚洲和其他地区。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缩小和世界顶尖之间的差距。你像今年的这个世界最好成绩已经来到了17米7、17米8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我们的亚洲纪录才在17米6。所以说对于人家欧洲这面来讲是一个日常触手可及这样的一个范围，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去累积厚度才能突破。所以就是说像这样三级跳这种项目呢，它本身偶然性又很大，有可能当天你的感觉好，你的跳跃能力确实强，又赶上一个天时地利的这样的环境，我们确实能出成绩拿到一块奖牌。但是如果说我们想在世界大赛上争夺金牌，甚至有更高成绩的突破，肯定还是需要更多的人才储备以及更多的大赛历练。
1: 是，每个项目它有每个项目自己所面临的不同的竞争的态势，对吧？但是大家希望这个项目能更好的这个心情，我们是充分理解的。我们也希望每个项目的运动员都能够把握这个难得的机遇。另外，除了三枚奖牌之外，我们知道中国队前三天比赛里面也有不少进入前八名的优秀成绩，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打个包给我们好好说一说？
0: 其实我观察了一下，我们一些进入到前八名的项目和我们一些夺牌的项目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相似性的，我们几乎还是集中在了这个田赛赛场，尤其是投掷赛场。像我们这个女铁饼马晨一获得了第四，我们拿到了一个第一，拿到了一个第四。同时像男标枪的杨兆义拿到了一个第五，男铅球的这个吴晨奇拿到了一个第七，包括还有女子跳远这个郭思阳6米03拿到了一个第八。其实我们看都是一些田赛的项目。包括对男子三级跳远，我们拿到了铜牌以外呢，还有一个第五名蔡子琪嘛。几乎都是非常相似，就是证明我们的青年运动员在这些项目上的储备是差不多的，人才呢是非常相似，甚至是扎堆的，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相应的集团优势。但是同时我们也反观一些我们不太强势的竞赛项目，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像这个200、400甚至是110米栏这样的项目，

0: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程序的这个问题，
1: 非常非常大的违规的风险。
0: 接下来很关键的一条就是他们公开声明里提到的要反对的那位单丹奥裁判出任主裁判的吗？他的执法的情况，你的观察正常吗？
1: 我看了这场比赛，然后对，最终是没有换主裁判。其实这个做法也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主裁判不变，然后正常的去执法了本场比赛。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应该要用这个比赛的正常进行，或者说高质量的这个执法去为这个去平息这样的一个舆论的一个风暴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正常完成，然后最终的比赛是这个大连英博1-0获胜。不过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也不能说风平浪静吧，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德比赛啊，然后有德比赛那个味道在里面，有三个进球被判罚越位，然后包括双方替补席也有一些出格的举动，可能这个有一些教练组啊，因为主裁判单丹奥也对两队的教练组也出示了黄牌。我觉得赛前这个声明这个毫无疑问肯定会让裁判组承受比较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他每一次的这个关键吹罚也会被无限的放大，裁判可能会成为这个场上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本场比赛赛风赛季的管理的难度也确实是增加了啊，不过幸好这场比赛是在这个大连的主场来进行，如果是在这个沈阳主场的话难度会更加大。当然我觉得裁判员能够顶住压力把这场比赛完整的给吹下来，并且没有产生特别大的争议，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啊。
0: 其实要宏观一点来看，就是裁判引发的争议啊，因为世界杯才结束没多久嘛，我们每次解说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是好多朋友都会具体谈那个球就是该判，那个球就不应该判，那个球裁判就是有问题。这个好像我们自己看球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各自发表不同的观点，这也是看球的乐趣之一。所以也有的朋友讲足球本身的规则那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裁判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这个本身就是引发了现在本身关注度又那么大，那后面又牵扯到那么大的利益所在等等方方面面，这个跑不掉的呀。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再跑不掉，你这个规矩要讲，你这个程序起码要经得起起码的检验。所以像今天这样的事儿真的拿出来，这个对自己俱乐部的公信力，对整个联赛的公信力，包括未来别的裁判来吹罚这场比他们的比赛的时候，多多少少会不会都会造成压力和冲击。
1: 对，因为这个行为如果后续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没有纪律处罚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口子啊，因为每个球队可能都会去借助到，至少不管你有用没有用，他会在赛前对裁判的判罚进行一个施压，那么实际上会增加这个吹罚的难度，也会对这个比赛的这个安全和稳定的进行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觉得呢，这个刚刚你说其实很对，因为球迷关注裁判呢，实际上球迷一般是带着倾向性来看看足球比赛的，他总有一个支持的球队，当自己支持的球队可能遭受了一些判罚之后，那么如果对于比赛规则不是很了解的话，很难在非常客观的前提下去对这个判罚进行一个公正的评价。如果在裁判的判罚当中获利，可能球迷就不会说什么，如果在裁判的这个判罚当中自己的球队没有获利，对方获利了，那可能球迷就会有比较大的意见。我觉得呢，这个裁判判罚出错，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世界杯都有，对吧？那么，其实，在每一个足球比赛当中，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行为。我们当然也要承认，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一批这个裁判在前几年已经退役了，而且现在上来的裁判，晋级的非常的快啊，很多裁判都是前几年还在执法中乙的裁判。首要原因，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就是这个裁判判罚出错啊，确实首要原因确实是可能业务能力和这个执法经验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能回避，要承认。但是更大的麻烦在于呢，就是因为中国足球这几年的这个口碑也不好啊，所以大家习惯性的会把一些错误啊，裁判的一些吹罚错误，它归因于故意针对，然后裁判就天然就被贴上了不公平啊、黑哨啊这样的一个标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信任危机。我觉得这个倒不能

0: 单归结于去是对个别某个裁判的这种恶意。嗯，说实话也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各方去共同努力。其实核心原则就一条，你刚才说的就是裁判的，我觉得裁判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建立在第一个专业性啊，第二个是尊重规则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这个主观的情绪和舆论上。
1: 嗯，追问一句，在这个过程当中俱乐部可能也很难说，我要不说点什么，球迷说你看看你们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了，你们都不说话，好像很别扭的样子，但是要说什么呢？你看大家又说你看你们不专业，你们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怎么才能既在法律层面规矩层面站得住脚，又能够相对比较客观理性高明的起到一个积极引导球迷的作用？
0: 这个其实要各方面去努力的，不光是俱乐部一方。我觉得俱乐部本身有意见的话，其实可以赛前通过这个正规渠道、内部的渠道去反映。首先公开点评施压这条路，我觉得肯定是走不通的。你这个本身就有刚刚说了这种比较大的纪律处罚的危险，而且你对自己的形象也没有好处，而且你会让整个联赛环境变得更加紧张。我觉得赛前如果对于这个不满的一些这个判罚，你可以去对这个进行一些提醒，或者在这个赛季结束后的一

0: 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舞蹈与武术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两个舞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是平行线，而是一根藤上的两个分叉，一个偏刚，一个偏柔，但根是连着的。其实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在原始社会，战舞与武术实际上是一体的。人们在进行狩猎或战争活动的前后呢，会借仪式进行战斗演习，熟悉劈、砍、刺、击等动作，战舞由此诞生。据《韩非子·五度》记载，虞舜时期有苗部族不服统治，禹原本提议出兵征伐，舜却认为德行不足就动武不合道义，随后主持修明教化三年，组织众人手持盾牌和大斧演练仪式武武，最后以先礼后兵的威慑方式让有苗主动归服。这种武武就是干七武，这里的干呢是盾牌，七是大斧，二者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兵器组合。西周时期，战舞逐渐被规范为武舞啊，武术的武，舞蹈的舞，与文武是相对应的，常以模拟战胜对手过程的方式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也会以此呢展示军事实力，展现训练战果。据《周礼·春官》记载，大舞曾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有影响的武舞，由干七舞发展而来，展现武王伐纣的征战历程。经过春秋战国的积淀和演变，到东汉时，战舞的形式已经有较大丰富，出现了剑舞、斧舞、名舞等经过艺术加工和专门编排的多样化的表演形式。战舞的战字也逐渐被武术的武所取代。近代时，武舞被改称为宣武舞，形式上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将富有攻防含义的动作进行连贯组合，拥有徒手和持兵器两种表演形式。到了唐代，武举制度推动了武舞的进一步发展，民间盛行剑舞，人人以佩剑舞剑为荣，唐代将军裴民的剑就被称为当时的三绝之一。唐朝之后，武舞逐渐远离实战，注重观赏性与趣味性的武术套子开始流行。随着时代的发展，武舞似乎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呢，它并未消失，而是在武术、舞蹈、戏剧的融合过程中散发着自己的光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聊到的景颇刀舞，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而来的原生器械舞蹈，它和舞舞没有直接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但是在舞蹈与武术融合这个底层逻辑上是相通的。那么舞舞在中国历史上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它和今天的舞蹈又有怎样的关联？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件出土于江苏徐州苗山汉墓的汉画像石比武图，跟随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于洋、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马连珍，去进一步了解中国的 五五。

0: 汉画像石比武图出土于江苏徐州苗山汉墓，属东汉时期作品，纵57厘米，横170厘米，厚25厘米。画像石上刻两人比武，右侧一人双手捧刀，左侧有观者，空处缀有鸟兽。这件汉画像石人物造型优美流畅，比武动作精准富有张力，现藏于江苏省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1: 于老师，这件汉画像石上所呈现的画面，您认为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2: 这件画像石作品最大的特点呢，是它用人物形象和画面的构图所呈现出来的巨大的戏剧性张力。它的主体的人物就是两个人在对打，但是从画像上来看呢，对打双方他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啊，那种你来我往这种拼死拼活的那个场景，两个人衣冠端正，从容而潇洒，服装类似于汉代歌舞中被我们称之为叫做长袖细腰的这样的服装，旁边一个人在抚琴弄乐，在悠扬的丝竹之声之中呢，缓解了这种刀剑的搏杀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气氛，而画面之中的鸟兽则填补了画面的空白，左上角的植物给人以一种安

0: 这个展示啊，大唐啊，从
1: 产生的时代，这首乐曲呢，也是唐代音乐文化大唐自信的一种体现。
2: 秦王破阵乐，又名破阵乐、七德舞，这首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从初唐至晚唐流传了200多年。
1: 李世民他自己亲自作图，然后画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图，古典就这样说的：令齿巨郎吕才一族教乐工120个人，披甲直戈而袭之，就是完全带着盔甲。
2: 我们当然无法穿越回现场去亲耳聆听唐代乐舞的恢宏与美妙，却可以在壁画与古文献中驰骋想象。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的有趣记录，我们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秦王破阵乐曾是中国的国际名片。面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印度的戒日王首先询问的是一首乐曲。
1: 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矣，持久矣，圣德之意曾有之乎？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个作品了。
2: 近300年大唐风华，音乐的瑰丽被写进无数诗行。在长安，来自西凉、秋瓷、天竺、高丽等多地的乐舞再次汇聚融合，形成了一个领先于世界的音乐形态——宴乐大曲，以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最为著名。遗憾的是，历经千年岁月洗礼，音乐瑰宝只留存于古谱、文献和诗句中。
1: 研究这个乐谱，这个是没有间断过。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呢，就是比较多的参与了这个研究工作，因为这个太难了。
3: 这里呢，就是《秦王破阵乐》这样一个五线琵琶的作品，它一上来就是一个这个五根弦的一个爬音，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乐谱，从这里开始。
2: 1983年，正是依据这份唐代乐工传谱的五线琵琶谱。音乐学家何昌林经过艰辛努力，让破译的秦王破阵乐首次登上现代舞台。一代代音乐学者皓首穷经，试图还原遗失千年的唐音。40多年后，对唐乐的探寻不再局限于学界。
4: 唐代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弹拨乐器都不是用指甲弹的，全部都是用拨子弹的哈，这个软弦是用小拨子弹，这个就是琵琶，大名鼎鼎的唐代的琵琶。唐代的琵琶是横着弹的。
2: 来自浙江的徐哥和一群热爱传统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在传奇乐曲的复原中寻找中华传统音乐的密码。
5: 西洋的那个谱子，它记载的是音高，而我们这个唐代的谱子，它记载的是演奏方法，叫做奏法谱，一共是25个谱字，代表的就是25个位置。你这个乐器演奏在哪个位置？最难的是节奏，因为古人的这个谱子上面的节奏符号很模糊，大量的是要有这个师徒之间的传承。
6: 乐奏秦王。

0: 在主奏乐器毕力的带领下，唐朝流行的旗鼓、羯鼓、五弦琵琶、笙、铜号、海螺等，似乎从古画和石刻中走出。
1: 这首曲子能够让你感受到唐代人那种包容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它使用的乐器大量是秋瓷乐的乐器，就是西域传进来的五弦这个乐器，它就是波斯传进来的，毕力也是波斯的，横笛是印度的。我完整的用唐代的乐器来演奏唐代的乐谱。古乐的复原其实跟古生物的考古非常像，你拿到一副不完整的恐龙骨架，把它做成一只栩栩如生的恐龙，是有很多你自己想象的空间在里面的。

0: 今天破阵乐正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西安高校的大学生们在文献壁画中寻找灵感，全新创作破阵乐。中国体操运动员秀出秦王破阵乐，在奥运赛场刮起中国风。
1: 秦王破阵乐文化的含义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能重新发现它，我觉得是一种对咱们自己文化认同感吧，民族文化自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2: 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要了解，秦王破阵乐也好，或者春江花月也好，这是唐朝音乐当中我们老百姓口口相传非常熟悉的东西。没有音乐的话，我们过去总归是文物到文献来研究古代音乐的，如何把唐朝音乐把它挖掘出来，把音响能够呈现出来，期待着这样一种音乐史的建立，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的要完成这样一个自己的使命啊。
3: 琵琶，然后五弦，然后阮弦，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全世界最最最美的乐器，最好看的乐器。有机会去敦煌那边看莫高窟的一些壁画，让我特别感兴趣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我可以看到像这种古代

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午时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就是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5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持续或略有减弱。受白海豚影响，9到12号，我市将出现大到暴雨，最大阵风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9到10级。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8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1度左右。再来把天气预报播送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8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1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7到30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

0: 征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2: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3: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4: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5: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6: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7: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 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察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
14: 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之前
15: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6: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5: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18: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生

0: 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3: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4: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3: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5: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3: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6: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3: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6: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3: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0: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模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9: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

0: 纸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0: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3: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4: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5: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4: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5: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 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4: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5: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4: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5: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0: 更实的保障，吸引更多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扎根镇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更多的力量。吴庆文在致辞中代表镇江市委、市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各位院士、专家、领导、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镇江发展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镇江有山水交融的宜居生态，历久弥新的宜业基因，全邻友好的宜养环境，安居无忧的宜家保障，安逸美好的宜人生活。今天的镇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也比任何时候都更能成就人才。我们诚挚邀请各位院士专家、青年才俊，把创新的事业布局到镇江，把先进的成果转化到镇江，把优质的项目落地到镇江。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以最大诚意、最优政策、最好服务，让大家创业有奔头，创造有空间，创意有氛围，携手奔赴很有前途的美好明天。
1: 徐光辉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起步之年。全省科技系统正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省科技厅将更大力度支持镇江建设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全力支持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打造科技成果转化高地，构建一流创新创业生态，持续提升在全省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位势。韩杰才表示，镇江地处长三角关键节点，历史人文底蕴深厚，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完善，产业应用场景丰富，能够为高校科研成果落地、产学研融合提供优质土壤。哈尔滨工业大学将全面深化与镇江战略合作，共建联合攻关创新平台，共育产业卓越创新人才，共赴科创产业发展共同体，汇聚更多顶尖专家、青年人才、优质项目落地镇江，以科创激活产业新动能，以人才赋能城市新发展，为助力镇江、江苏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贡献力量。
0: 张克在发布政策时表示，镇江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创新转型九项工程是更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有力举措，将为产学研合作提供政策加持，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宽广舞台。新一轮人才振兴行动是更大力度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重要抓手，将为人才来镇留镇、就业创业提供全方位的政策保障。镇江已经铺好创新发展的广阔舞台，准备了优待人才的丰厚礼遇，诚邀天下英才相聚镇江，圆梦镇江，与镇江一同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开幕活动上观看了镇江市科创人才专题片《来镇江一起创》，包信和院士、黄伟院士和王树国校长做专题发言，发布了镇江市创新转型九项工程、新一轮人才振兴行动政策、镇江市市级科创人才基金、协同创新需求（含接榜挂帅重大技术需求）与科技成果清单，为留才大使颁证，为第六届镇江精英创业大赛总决赛一等奖获奖者颁奖，为江苏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船舶海工行业分中心揭牌，为工信部重点培育中式平台、部级孵化器、省制造业中式平台、省新锐科技企业和市人才攻关联合体和创新联合体授牌，集中开展市政府全面战略合作、产学研合作项目、科技招商项目、科创基金合作、市区校地合作等五大类七批次签约仪式。省工信厅副厅长张兴、省人社厅副厅长

0: 长封春晴，省新制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赵志强，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黄丽霞，市领导陈可可、郭健、汪行、周凯、王文生、殷敏、徐申峰、范建、贾静远五名出席开幕活动，副市长沈小红主持开幕活动。
1: 在2026年镇江科创大会暨第四届金山英才周开幕活动中，我市立足本土产业基础，出台多项配套扶持政策，围绕技术攻关、场景落地、人才引育等多方面内容，进一步激活我市创新动能，提升城市发展能力。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发布镇江市创新转型九项工程，明确通过三年时间实施创新主体扩量提质、产业关键技术攻坚、创新平台强基提能、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等九项工程，实现招引3000家以上科技型企业，突破200项以上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成立70个市级以上创新联合体等目标任务。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柔性电子基础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黄维：
3: 在脑机接口领域，尽管现在还停留在脑机接口的这个非接触式这样一个阶段，那后续像半侵入式和侵入式，然后再拓展，应该是很有希望。我们团队在侵入式最近也有一些进展。如果镇江有关方面相关企业愿意跟我们团队合作，我们可以在脑机接口整体的布局中做出我们的一个贡献。
2: 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代发：
4: 我们正在和镇江本地的这样的头部的机构，以及和上海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一起，我们探讨针对于自闭症探讨一些新的疗法的一些探索，就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世界难题。我们希望用镇江的智慧、镇江的禀赋、镇江的资源、镇江的场景，我们一起来突破这个问题。
2: 镇江人才振兴行动政策2.0同步在现场发布。根据这份行动纲领，15-5期间，我市将实施1+3+5+N 的人才政策体系，也就是一个政策总文件：镇江金山英才计划、青年人才聚镇计划、在镇高校助镇计划三个专项计划、人才科创投资基金、人才码服务平台等5项支撑措施，以及 N 个行业政策和落地细则，引进和培育更多高层次人才、青年人才及乡土人才。江苏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副主任徐阳介绍，学校每年有约2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镇江继续深造和就业创业。
5: 作为留才大使，我觉得还是要发挥主引擎的作用。第一个是把镇江市的市情市貌、人文风貌，还有镇江市的人才政策要推荐给毕业生知晓。第二个是要积极动员我们的毕业生要参加镇江市举办的各类的招才引智活动，实现镇江市和毕业生学子的双向奔赴。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
6: 我认为要发展产业，核心还是在人才。我看到这镇江的这些政策啊，都非常吸引人，也是啊，我们未来年轻人呢、在创业闯天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我相信通过这些政策能吸引大批的青年人才到镇江来创新创业，这也是我们未来镇江能够发展的未来之所在。
7: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长张克沿赴沿江企业、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地现场检查指导防台风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落实防台风各项措施，坚决打赢防台风主动仗。在江苏新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张克实地查看码头船舶加固、吊车防风等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企业严格按照预案加强规范化管理，加强大型设备、在建船舶、高空作业等重点部位和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将防范工作落实落细落到责任人。 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加强码头、航道、锚地、船厂等重点区域的巡查检查，全面细致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1: 随后，张克来到江滨医院北门低洼道路一积水点，实地了解积水点成因、临时排涝措施和工程性整改方案等情况。他强调，相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提前将排涝设备准备到位，强化暴雨时段值班值守，及时启动低洼区域排水，要迅速设置警示标识，切实防范行人坠井等次生灾害。同时加快采取工程措施，及早消除风险隐患，坚决防止内涝险情发生。要全面摸清城市低洼溢涝点底数，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在黄山新村溢涝点，张克实地检查防洪排涝工程和防台风工作落实情况，对现场检查出的问题进行交办。他强调，城市低洼点涝点是防汛防台风重点，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举一反三，加快排水管网清污疏通、排涝泵站检修等，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要加强应急准备，备足防汛沙袋、应急排水泵等物资，确保险情发生后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立足极端情况，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紧急状态下自救互救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查中，张克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紧抓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风险管控，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精准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准备，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强化值班值守，应急响应，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行，坚决打赢防台风攻坚战。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检查。
0: 根据镇江市防御台风应急预案，经综合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4:30起启动我市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镇江市气象台昨天14:05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记者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天开始到12号，我市将持续有明显的风雨天气。记者周艳江、李雨桐报道。
8: 根据最新预测，台风白海豚预计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到14级。登陆后，台风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的风雨影响时段主要集中在9号到12号。市气象台副台长曹阳。
9: 从9号开始呢，我市的这个风力就将逐渐增大到6级以上。其中呢，这个10号到11号是影响最强的这个时段。预计10号到11号，我市这个最大的风力呢，可以达到这个8级左右。
8: 在降雨方面，同样也是10号到11号雨势最强，预计全市将出现大到暴雨。市气象台副台长曹阳。
9: 从这个12号开始，我市的风力将逐渐减小到这个6级以下，但是呢，这个雨的影响呢还会持续，受这个台风的残余的低涡和西风槽的影响呢，预计我市这个12号到15号还是会有这个连续的阴雨天气，雨量呢是一个小到中等的量级。
0: 记者昨天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海事部门已经完成对辖区船舶的管控，疏导近1000艘次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0: 下午2点半，记者在镇江海事局指挥中心大屏看到，扬中和大港水域被乌云笼罩，水域江面瞬时风力达到6到7级。镇江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李全威：
11: 我们完成船舶管控，疏导近1000艘次船舶避风，清退高风险水域船只，对船舶分类安置，重点管控危化品等重点船舶。
10: 截至八号上午，所有危化品船舶已经完成卸货，并到镇江危化品锚地抛锚避风。集装箱船已经减至甲板上不超过两层。22艘长期停航船和44艘修造船舶落实一船一侧保障措施，30艘水上服务区趸船开展锚链检查调整，并加强值班巡。

0: 巡查。此外，镇江海事局还梳理36艘镇江籍在外船舶，点对点督促落实防台风措施。李权威：
1: 长江镇江段670余艘次船舶避风，3000多名船员在船，全部停航。水工项目人员全部撤离，17艘应急拖轮24小时待命。
0: 下一步，镇江海事局将继续充实一线执法力量，对避风点位船舶开展地毯式排查，严格执行24小时。

0: 查，针对性加固防护。
1: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4: 早间的7:27，一起来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最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示了2026年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扶持项目评审结果，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获传播机构类扶持项目，广播中心创作的作品《三高的派对》入选作品类扶持项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扶持项目是全国广电公益宣传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官方评审激励项目。此次双双入选是继2022年度之后，镇江台第二次得到评委专家们的肯定。镇江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持续做强公益广告内容创新，不断提升作品质量与全媒体传播效能，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充分展现地方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2025年广播各频率全年累计播出公益广告超过1.2万次，电视各频道滚动字幕以及插播超过8000次，户外公共载体公益广告累计播出时长超过3000小时。同时，联动学习强国、央视频等国家级平台和本地政务新媒体矩阵进行全网分发，实现了从小屏到大屏、从线上到线下的同频共振，推动公益宣传从单点获奖迈向全面开花，创优成果不断涌现。
2: 8月15号，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7周，镇江队将客场挑战南通队。今天上午8点，本场比赛的预约购票通道即将开启，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时间将持续到明天上午8点。预约结束后，将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8月11号晚上8点起，市民可以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
4: 传承中华文化，更续红色血脉，镇江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最近举行。活动组织我市中小学生代表走进市劳模工匠馆和镇江中华印刷体验馆，开展暑期研学。记者王南飞的报道。
5: 在市劳模工匠馆，学生们借助数字化展陈和 AI 互动设备，了解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等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感悟敬业奉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小学生朱若曦：
6: 我知道了，平凡的劳动者也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就，我要向他们学习，将来为社会做贡献。
5: 随后大家前往镇江中华印刷体验馆，先后探访现代印刷生产线和文史展区，了解制版装订全流程。在互动环节，学生们亲手体验活字剪字压印、雕版拓印，制作专属的文创作品。小学生张子硕：
7: 我亲手体验了活字印刷术，让我知道了印刷是一个非常有历史、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件事。
5: 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市少年宫、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承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主任林霞：
8: 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家门，走出课本，在实践体验与动手实践中开拓眼界，塑造品格，锤炼本领，度过一个文明、安全、健康、充实的七彩暑假。
2: 最近，河海大学组织学生走进镇江经开区综合垃圾处理。

0: 中心和光大环保能源镇江有限公司开展环保研学实践活动，在实地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厚植绿色发展理念。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1: 活动中，大学生们在专业人员的引领下，详细了解生活垃圾如何分类、压缩、转运，大件垃圾如何被拆解再利用，生活垃圾如何焚烧发电等内容。河海大学学生吴正德：
2: 这次研学让我们走出课堂，直面实景，真正看懂了垃圾分类和垃圾资源化处理的全过程。我们会自觉践行垃圾分类，主动宣传环保理念，用实际行动守护生态环境。
1: 此次研学活动以实景教学的方式，让青年学生沉浸式感受城市精细化治理与绿色低碳发展成果。镇江经开区环境卫生管理处综合垃圾处理中心部长刘建兵：
3: 我们通过开展高校研学实践活动，搭建校地交流平台，让青年学生近距离了解环卫工作和垃圾处置流程，引导大家知环保、懂环保、见环保，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绿色低碳生活。
4: 最近，京口区大石口街道携手爱心餐饮企业共同发起关爱环卫工人暖心免费送餐公益行动，用500份热气腾腾的营养小碗菜向一线环卫工人送上夏日关怀。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5: 中午11点，位于解放路的善小智小碗菜门店陆续迎来刚刚结束

0: 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福建、浙江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上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并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降雨、强降雨持续时间久，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
1: 据自然资源部消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7号到8号东海出现6到9米狂浪到狂浪区，达到近海橙色警报级别。浙江近岸海域海浪出现3到5米大浪或巨浪，达到橙色预警级别。自然资源部昨天将浙江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升级为二级，将福建和上海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升级为三级。受此次台风过程影响，我国东海海域风大浪高，海况恶劣，提醒海上航行作业的船只远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潮避浪措施，有效防范可能带来的海水倒灌风险。
0: 为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铁路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停运部分列车。国铁南昌局、国铁上海局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与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内通过12306网站、 APP 或者是车站窗口免费办理退票手续。结合台风白海豚的动态和移动路径，交通运输部救捞局在江苏至福建沿海部署12艘救捞船舶、9架救助航空器。截至目前，交通运输部救捞局已经启动防台风二级响应，东海救助局、上海打捞局同步启动防台风二级响应。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0: 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2亿人，预计到2035年，这一群体规模将超过4亿人。多家机构预测，到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约占 GDP 比重的 10% 左右。
1: 国务院最近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清晰划定了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发展路线。最近，全国第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示范区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西院区投入运行。中心共开设36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特色项目，为患病人群、亚健康人群乃至正常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方案，最终将方案转变为个人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自觉行为，为全民慢性病防控与亚健康管理提供国家级示范平台。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0: 昨天，广西海事部门完成对平陆运河全航段的首次巡航检查，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达通江达海大运河，北接南宁，南抵钦州，预计将于9月通航。过去，我国西南地区货物出口东南亚都要先从东绕行数百公里经广州港出海，平陆运河通航之后，从平塘口向南就能直达

0: 钦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运输时间将大幅缩短。广西的生鲜农产品经过运河出海，3天内就可以抵达东南亚核心市场。此次巡航重点对运河航道尺度、桥梁通航净空、船闸引航道以及支流河口等关键水域的通航条件等进行实地勘验，为船舶航行规则、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的细化完善提供了重要依据。
1: 最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级及以上涉及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作出优化调整。各景区将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根据不同车型，5座及以下价格不超过每辆车120元，6至7座不超过每辆车180元，8至19座不超过每辆车300元，20座及以上不超过每辆车600元。因票务系统需要调整升级，新方案将不晚于8月20号0点起执行。新方案开始实行前为过渡期，过渡期内原本按人收费的景区，收费不得超过每人30元。
0: 云南省宣威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消息，8月6号20点30分左右，宣威市乐丰乡建文村委会乌撒村民小组的群众过火把节时，在用可燃液体引燃火把的过程中，盛有可燃液体的塑料桶意外倾倒，引发燃烧，造成现场16名群众不同程度灼伤。情况发生后，宣威市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卫健、应急、公安等部门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伤员救治、现场秩序维护等工作。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伤情平稳，后续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最近，香港举行听证会，就前国家队主教练洪明甫以及韩国足协行政运营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质询。最近，韩国媒体还曝光2011年到2012年在韩国国内进行的世界杯、奥运会3场预选赛和4场友谊赛期间，韩国足协为外籍裁判员和比赛监督员安排了性招待，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韩国足协的质疑。
0: 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举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发布《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10-55规划》，到2030年形成3到5家具有较强国际运营能力的大型民爆企业集团。
0: 7月份，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度的省份。
1: 最近，广东、河南等地工会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示用人单位不得以清凉饮料冲抵高温津贴。
0: 最近，武汉市在部分城市公园试点投放智能呼吸式生物捕蚊机，不用化学药剂消杀，采用仿生诱捕，全程绿色环保，10台机器20天灭蚊超过7万只。
1: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8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3位。
0: 8月6号，2名中国公民在泰国春武里府巴提亚附近的格兰岛遭遇车祸，造成1死1伤。
1: 接下来请听关注时分。
2: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3: 丹徒区事业镇事业村老维自然村是一个只有70-80户人家、200来口人的江岛小村。过去这里荷塘淤塞，杂物乱堆，村内的窄巷连3轮车都过不去。10多年来，老维自然村在事业镇的统一规划发展下，不仅村容村貌有了很大的改善，村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最近，老维自然村入选了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今天的关注时分，就将走进老维自然村，感受江岛人家的新生活、新气象。

0: 走进老围自然村，柏油路平坦整洁，直通每户家门口。荷塘清澈见底，岸边垂柳依依，房前屋后不见杂物，取而代之的是小菜园、小花园。青瓦白墙的农舍掩映在绿树之间，处处是秀美宜人的乡村田园风光。今年73岁的陈庆祥是土生土长的老围人，对于村子近几年来的改变，他感受很深。
1: 这个几年生活环境变化大了，跟你路道、河道了，天天清理，干干净净，用水方便的不得了，鸡鸭鹅喝水方便的不得了，全自来水，嘎嘎都有。道路现在全畅通，垃圾天天倒，天天有人清理打扫。
0: 老围的环境改变起源于2016年的事业村环境提升改造工程。事业村党委副书记孙雪峰：
2: 生态既是总书记的嘱托要求，也是我们事业州这种江岛特色和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当时环境整治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
0: 面对部分村民的不理解，村两委的办法是耐心加示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用绣花功夫一点点推进。村庄道路拓宽时，一户村民的宅基地挡了道，工作人员反复上门拉家常摆道理。孙雪峰：
2: 当时这个巷道很窄，只容一辆车通过，很窄，它有一个这个小房子嘛，站着它这个道路就很窄嘛。
0: 老围自然村村民刘明珍：
1: 为了大家方便嘛，这样弄起来嘛，我们家里也那个这里也美观一点是吧。
0: 让出的那一小块宅基地变成了一条宽敞的巷道，现在老围人都管它叫六尺巷，不仅方便了全村出行，更成了邻里和睦、干群融洽的示范典型，村容村貌得到了改善。老围又在事业村村两委的带动下开始发展现代化高效农业。2018年，事业村成立了润福利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由村两委领办。合作社把分散在农户手里的零散土地、人力和设备整合起来，实行统一种植、统一收割、统一加工、统一配送、统一销售的模式。如今，合作社已经建成1000平方米的钢结构仓储用房，大中型拖拉机、插秧机、叉车、铲车、厢式货车等设备一应俱全，固定资产总值突破400万元。更重要的是，合作社不再只卖原粮，而是深耕绿色深加工，打造了四叶洲绿色菜籽油和一碗稻生态大米两个核心品牌，产品不仅进商超，还通过线上渠道卖到了省外。孙雪峰：
2: 我们推行村社一体交叉任职的机制，村两委成员呢同时兼任了我们合作社的理事。2025年呢，我们合作社销售收入达到了148万元，解决了50余人的就业，带动了年均增收。
3: 执法支队立即启动应。